0: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1: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台积电点名合作启动群创 AI 攻势。远在日本的一页简报意外曝光群创在先进封装供应链当中的关键角色，让这家历经八年转型的面板大厂迎来全新转折。多项关键技术正在陆续突破，但是距离量产仍然有一段路，群创未来还有哪些挑战？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台积电点名合作启动群创 AI 攻势。在6月11号日本国际电子电路产业展展场上，台积电竹波 3DIC 研发中心首度公开下一世代玻璃核心基板的技术路线。当简报翻到第27页的时候，合作名单除了日本载板龙头伊斐电之外，台湾的面板厂群创也赫然在列。短短一页投影片立刻引发市场热烈讨论，群创终于打入台积电供应链，正式跨足 AI 先进封装的新赛道。不过简报当中的一页投影片其实只是群创八年布局浮出台面的开始。群创首度与半导体封装产生连结，最早是在2019年。当时工研院电子与光电系统研究所完成扇出型面板及封装的概念验证。主导计划的工研院电子与光电系统研究所前副所长李正中就表示，团队先在工研院 2.5 代线完成技术验证，才开始思考要如何把技术真正的推向产业。当时工研院其实也拜访友达，不过友达并没有采纳，但群创很快就同意，双方从合作技转最后更采取团队并入的模式。五位工研院研究人员直接加入群创，协助建立先进封装研发团队，并且随后将既有的 3.5 代线旧厂改造成新的生产线，作为跨足半导体封装的重要基地。业界人士就分析，群创如此快下决定，是因为当时鸿海集团发展策略之一已经明确要走向半导体，这让身处集团内部的群创开始思考是否借由面板技术延伸到半导体应用，再串联回到集团内部资源。但是面板厂跨足半导体从来不是一条简单的路，市场一度传出群创取得经济部 A+ 奖励补助之后，相关布局停滞不前，团队不止出现异动，也看不到成果。而这项布局前后历经了前执行副总丁景龙、前总经理杨柱祥到现任的顾问王志超等人接力推动，但始终没有改变的则是董事长洪敬阳对半导体封装的支持。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台积电点名合作启动群创 AI 攻势。
0: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4: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5: 足久无看到你吼，去病院提药安尼，吼、哦，精神个气色是愈来愈好安尼哦。
6: 我今嘛食有高科技萃取植物胰岛素，也够含有 GTF 耐糖因子的黄金元素，是植物类胰岛素哦。有这中国医药大学中医院副院长侯廷庸，也够徐榜奎博士的研究团队，运用最先进的光架桥质谱分析技术 ，N 块全世界唯一会当专一性结合胰岛 素受体的生态成分，更加得到经济部国家发明创作奖，也有欧盟啦、美国啦、英国啦、德国等等的多国专利，效果有保障哦。
5: 哇，黄金元素是对不对？
6: 这黄金元素今麦有提供试用包，电话给你，金卡0800-005-995-0800-005-00九九五。
7: 黄金元素0800-005-995-0800-005-00
8: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9: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8: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9: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1: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 Sienna Spiro 的歌曲 Great Expectation， 早上8:10。你觉得你的隐私值多少钱呢？你觉得你自己个人的资料或者是一些数据，你有好好的保守住它吗？还是其实你已经在很多地方把它交出去了，而且几乎是免费的状态把它交出去了？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说有一个陌生人到你的家里帮你打扫，不用钱，而且很专业哦，但条件是他必须要全程带着摄影机把你家的每个角落都录下来，你愿意吗？你可能会说我当然不愿意，可是现在其实很多家里都在做这个事情，你家的扫地机器人他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是一个陌生人进到你家里帮你打扫，他打扫的时候你其实不用再付钱了，因为你已经在买他的时候付过了，那他打扫也算蛮专业的，而条件就是这些扫地机器人通常都会佩戴着一个镜头，然后就会去侦测你家的地形或者是地貌，然后去在你家

然后如果有门锁的话，就跟他们说怎么样开这个锁，然后系统就会派一个通过审核的操作员，真的人，真的人，他们就去到你家，帮你清洁2个小时左右。那他头上会带着摄影机，从他进门到离开，所有的影像完全不会遗漏，都记录在他的那个头戴摄影机里面。而这些第一人称的影像要做什么呢？就要作为下一代家用机器人的素材。为什么 AI 训练影像这么样重要，这么值钱呢？我们先去看另外一个案例。一样在今年5月，有一个人形机器人的新创公司，他们在他们的仓库就办了一个蛮有趣的挑战赛，连续200个小时的挑战。挑战什么？挑战用他们的机器人去捡货，在物流的仓库里面去捡货，去挑包裹。然后呢，这个比赛是由他们旗下最新的一个机器人跟他们对上一个实习生，两个人去 PK， 一个机器人，一个真人。然后在最一开始的10个小时里面，人类小赢，人类挑的包裹挑了12924个，那机器人挑了12732个，差距不到200个，幅度不大，那人类少少的赢了。那后来呢？后来200个小时之后，机器人总共处理了249560个包裹，那人类呢？人类没有比完，人类就最初的10个小时比完就没有，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没有办法10个小时高强度的劳动。后来那个实习生说，他自己的手已经几乎快要断了，手指也都起水泡，已经身体到达极限。就算他想要再硬撑，当地的劳工法规也不允许。他说，在这10个小时之内，这个实习生按照劳工法规必须要用餐、间歇的休息。所以后面200个小时是机器人自己完成的，而机器人为了要测试他们的耐力，所以3到4台机器人轮班不间断的方式完成这场马拉松测试。所以到这里你已经先看到机器人赢过人类的地方，几乎是不用休息，可以一次把作业都做完。而这个机器人之所以能够在200个小时之内捡了20多万个包裹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背后有非常强大的训练数据。这个机器人它用了超过1000个小时的人体动作的数据，然后超过20万个模拟环境的资料去进行训练，所以大量的数据才喂出这个很厉害的机器人。那仓库有固定动线，而且仓库的那个货板站板相对的是标准化的，你要收集数据比较简单。但是一般人的家里是没有固定路线的，你的厨房是怎么样的配置，你的客厅是怎么样的动线，浴室的瓷砖缝的间隙怎么样，而且不同的家庭的地板的材质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对人类来说并不是很困难，可是对机器人来说就从头要重新学。那目前现有的训练数据几乎是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新创公司他们要推出这个收集你家的影像记录数据的服务。但这背后也有资安隐私问题，这应该是很多人很担心的。或者是你在买扫地机器人的时候，你也会特别去看一下这个扫地机器人的品牌是在哪个国家，某些国家的品牌你可能就不会想买，可是也蛮多人觉得无所谓。但资安隐私问题确实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2: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4: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3: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5: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8: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雨。

两组歌手，第一组来自徐怀钰所演唱的歌曲《Light It Up》，第二首歌曲来自韩国的女团，这个女团他们叫做 Bad Villain， 他们在去年推出的歌曲《Thriller》战力，这首歌曲还在唱的就是我不需要循规蹈矩，我就是赛道的规则制定者，我就是最强的焦点，而你只能够在台下看着我闪闪发光，充分展现自我的自信跟魅力的一首歌。8:26。刚才我们提到了在德国有一间新创公司，然后他们最近在美国的纽约推出一项服务，免费到你家清洁，然后在清洁的过程当中，那个人去到你家，他头上会带着一个摄影机记录你家的画面，那这个画面只是要让他们回去拿去训练他们的机器人，训练下一代的家里面打扫的机器人，如此而已。但这个事情也引发了很多人对资安的隐忧，所以后来这个德国的新创公司他们就换了一个做法，他们就直接招募志愿者。志愿者要做什么呢？就是他们招募愿意来参加这个计划的人，带上录影头带去拍摄你在家里面执行日常的家事，或者是他们可能指定你做一些专业的任务的影片，然后你的时薪可以拿到20美金，换算下来新台币大概630块，你只要在你家做家事就有人付钱给你，有这样还不错的一个报酬。而根据他们的招募的数据，他们发现今年第一季已经有招超过10000名的操作员，就在15个国家，而且合计他们给出了500万美金的报酬。而之所以这个金额可以这么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背后要训练机器人，这个数据很重要。而目前在纽约一次到府清洁的市价是在50美金到250美金，所以如果你请人去做的话，你要花这么多钱，但你现在自己做，你不但不用花钱，还有人给你20美金，就有蛮多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而这一次的到府清洁服务，在美国纽约推出的这个派人到你家，他们是一个比较像下广告的概念了，比较多是噱头，所以他们就透过招募志愿者，先前在你家自己做你家的家事，你就可以获得一笔钱，但你要带着头戴的摄影机去记录你家的一些资讯。这个事情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他们需要绕过那个收集数据的资安的隐忧，因为他们是你确实你自己同意了，你自己愿意给出数据去换到这个服务。而这个把数据换成服务，换成免费的服务或者是产品，并不是他们首创的，像是你去很多的超市或者超商买东西的时候，那个会员卡会送你一些东西嘛，那会员卡送你免费的东西，但其实它是拿到你的购物的数据。或者你有去投保一些保险，保险公司可能就会用一些 app， 然后去跟你换你在 app 上面使用的记录，然后就可以知道你比较需要什么样的保险，他们就可以再去做一些精算，那换到的可能是你的保费可以比较便宜，类似这样子。其实这个事情在生活当中很常见啦。或者你有时候你要说去网络上面获取那种免费服务，你也是要登入你的什么什么账号进去嘛，所以他也是要拿到你的数据。这些事情我们已经接受了，而德国这间新创公司他们只是把这个逻辑放到了家庭清洁市场。但再回到一开始我们的问题，就如果有一个人要去到你家帮你免费打扫，很专业不用付钱，但全程他要带着头戴摄影机进到你家执行清洁任务，你愿意吗？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你可能要好好的想一下，如果你家里面有扫地机器人，他其实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背后的那个数据是直接传到那个扫地机器人的品牌所在地所在国，所以连国籍可能也是你需要担心的一个点，而且这个问题可能还蛮大的。所以如果你一开始那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话，你可能要好好的留意一下家里面的扫地机器人，或者一些可以连上网络 WiFi 的设备，这个背后也是需要担心留意的哦。

0: 的倔强，不再有啃食的快乐。摊开手，触碰手，紧握手，松开手，牵着手，你阻挡不了在空中将覆盖的手。给你最后的我，炫的我，迷的我，冷的我，干的我，湿的我，于是我，自我，消瘦苍白的我，苦的我，困的我，怨的我，病的我，怒的我，被分食的我，瞬间消失了。你诋毁不了反的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3: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

0: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1: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0: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1: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义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0: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1: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义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欠钱是要安怎？
4: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熊美玲老师的歌曲，这是她2023年的作品《人情味》，人情味。8:45，来分享一下这个讯息，跟大家的民事的法规有一些关联性，就是继承这个事情。继承它的法规其实还蛮复杂的，然后在门槛上面，或者是在一些实务操作上，都有很多法规的条件跟要求跟限制。像是其中有一个叫做遗嘱，现在因为慢慢大家观念在更新了，以前大家就觉得说讲遗嘱好像很触眉头，好像是在诅咒长辈要过世怎么样的，那现在大家观念已经慢慢改变了，先把遗嘱预立好，可以免去很多烦恼，或者是免去很多长辈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家为了要争那个财产，然后变得家破人亡这样。所以预立遗嘱现在蛮多人都在做，可是要留意哦，因为预立遗嘱它是有一些限制的，如果你是选择把它打在电脑存成 Word 档，或者你每个礼拜透过那个家庭什么我们这一家这种群组，你在这个社群群组里面的那个记事本功能，你把你的遗嘱立在上面，这样子传给家人，有没有效呢？律师最近的说法是说绝对是没有效的。虽然你把自己的想法，你把自己的感情，你把这遗嘱先记录下来很棒，可是你用电脑打字，或者你用这个通讯软体，用 LINE 啦、啊，或者用什么 WeChat 微信传送的文字，在法律上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哦，没有法律效力。律师说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做比较好呢？当你用 LINE 或者用 Word 打好草稿的时候，你不用删掉没关系，虽然它没有法律效力，但你可以保留。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拿一张纸，拿一支笔，实体的纸跟笔，把你原本打在这个 LINE 啊，打在 Word 上面的内容，从头到尾亲自手抄一遍。而且你记得写完之后，你一定要亲自签你的名字，跟你具体的日期，看你要用西元年还是民国年都可以。你要确保这遗嘱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亲手完成的。如果可以的话，你最好就是用手机在旁边拍一下，就把这个整个过程拍下来作为证据保存。然后透过录影的方式，你可以写完之后再录下你自己对着镜头的声明。你要露脸，你要说哦，这份遗嘱是我写的。最好把这一切的画面、影片都留存下来，这样子会比较安全。因为法规现在的规定是说，你的遗嘱一定要你亲笔的书写。那你如果是用 LINE 啊、用 Word 在网络上面、在电脑上面打字，因为没有办法证明这是你打的嘛，所以这个会有问题，在法律上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这样子你要用手写抄下来，你才可以确保你的遗嘱兼具法律效力，才可以确保这个遗嘱能够被顺利的执行，才不会发生一些你不想要发生的那些状况。跟你分享一下这个民事法规的部分，律师最新跟大家来分享的。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深呼吸，
1: 吐气，
0: 好，下课，谢谢大家。
2: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0: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2: 樱桃？
0: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2: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哎。
0: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被空运来台哦。
3: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欠钱是要安怎？
6: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7: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8: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7: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8: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9: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0: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1: 早上时间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45年，在那一天，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人类成功试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代号叫做 Trinity 三位一体。当时爆炸的威力，瞬间的高温把沙漠里的沙子都融化变成了玻璃，而这件事情后来影响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它加速了二战的终结，但是也从此之后把全人类推到了一个尖刀上的和平，让每个人头上都悬着核武，进入到了冷战时代。当年的科学家在按下发射钮那一刻之前，没有人敢100%保证这个连锁反应炸下去之后会对地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个也让人类意识到了力量的边界。我们在推动新的科技的发展的时候带来新的力量，但这个新的力量有时候我们应该为它设置好一些边界，包含安全，包含伦理，这些都得要准备好才行。再来是1969年的7月16号，阿波罗11号从美国的佛罗里达升空，开启人类第一次的登月任务。当年有数亿人守在电视机前看着火箭冲上天，而阿波罗计划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专案管理。面对一个当时看起来根本是不太可能的登上月亮的目标， NASA 他们并不是就放弃，他们是把它拆成无数个很精密的步骤跟轨道，化整为零。当我们碰到一个巨大挑战的时候，要跨出那一步可能蛮难的，但是你不妨可以把它拆成很多小小的步骤。如果你可以 A， 那你就可以 B， 如果你可以 B， 那你就可以 C。 现在脸书不是很多类似这种影片吗？一步一步教你做到一个看似你做不到的动作或者是一个任务。而最后是1951年的今天，赛林格这位作者他出版了《麦田捕手》这本书。这本书精准地抓住了青少年的焦虑，对于成人世界的一些虚伪或者是这些面具感到厌恶的情绪，而且把那种青少年很多心里面没有办法放置的孤独感给写出来，写得淋漓尽致。希望以上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四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最新通膨数据低于市场预期，进一步缓解市场对联准会今年升息的担忧，激励美股周三普遍收高，道琼上涨150点，站回所有均线；纳斯达克收涨0.6%，拉下引线；费城半导体收跌于2%，一度跌破季线。较6月22日创下的历史高点回落16%，标普500指数则是上涨28点，涨幅近0.4%。地缘政治方面，美军周三再度空袭伊朗，这是美军连续第五天轰炸伊朗，主要锁定沿海军事设施。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若伊朗拒绝重返谈判，下周将扩大军事打击。低轨卫星及高速通讯布局在下一程，深达科昨天宣布董事会决议，以不高于17亿元取得巨屏科技股权。交易完成后，加纪元持股将持有巨屏科技超过51%股权，巨屏正式成为深达科旗下子公司。市场认为，深达科借由这次并购，将补强高频高速互联产品与毫米波技术，进一步扩大低轨卫星、高速传输及资料中心市场布局，为未来营运增添新成长动能。全球晶片微影技术龙头艾斯摩尔昨天三度上修2026年营运展望，并释出明后年两大重要产品线将扩产30%的讯息。法人看好艾斯摩尔接单优于预期，并三度调高今年展望，未来2年还要大扩产，代表商机比预期更强。嘉登、帆轩、祥明等相关伙伴跟着旺。 AI 推升台积电先进制程接单强劲，带动电子及化学品需求爆发，加上中东冲突导致化工原料大涨，台塑反映市况与成本，旗下电子及氢氟酸、电子及异丙醇等两大电子及化学品报价罕见双涨。法人认为 AI 需求持续扩张，产品价格调升以及新产能陆续开出的三大利多带动下，电子化学品将成为台塑高质化布局中最具成长潜力的事业之一，也渴望为集团营运增添新的成长动能。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3: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宝库。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4: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5: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6: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7: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8: 很久没看到你去病院拿药安尼，吼，精神跟气色是愈来愈好安尼哦。
9: 我今麦食有高科技萃取植物胰岛素，也够含有 GTF 耐糖因子的黄金元素，是植物类胰岛素哦。有这中国医药大学中医院副院长侯廷庸，也够徐榜奎博士的研究团队，运用最先进的光架桥质谱分析技术 ，NY 全世界唯一会当专一性结合胰岛素受体的生态成分，更加得到经济部国家发明创作奖，还有欧盟啦、美国啦、英国啦、德国等等的多国专利，效果有保障哦。
8: 哇，黄金元素是对不对？
9: 这黄金元素现在有提供试用包，电话给你，紧卡0800-005-995-0000-0000-999
10: 黄金元素0800-005-995-0000-0000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2: 生活打勾，
13: 健康打勾，
14: 欢乐打勾，
15: 好运打勾，
16: 音乐打勾，
12: 国嘴也打工。
14: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相当轻快，听起来也是呢，愉悦感非常高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的亮点在哪里呢？相信大家刚刚都有听得很清楚。你在公司，好，这首歌精髓就在这边了啊！听到的是倪安东还有陈汉典所唱的 You Are My Baby， 是的，所有的 baby， 今天呢是7月16号，星期四了，有事没事都要听晨事，听晨事就让你成就大事。 欢迎在晨事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晨事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Beauty 美人圈看到的，那问题呢就是只能选一个，从下面图片当中选择想要吃的火腿啊。一二三四五六，不过呢这个有密集恐惧症的人，今天看我这张图是不是也觉得怪怪的呢？有点小恶小恶的哈。一二三四五六，大家自己来选一下了。好，今天礼拜四就是华裔贴阿瓜的，没有主题互动，那本周的主题呢，这个点歌主题就是食物，吃喝美味相关的啊。然后呢，昨天有一些朋友都有点歌了，我们就会选一些相关的点歌来播出，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播出时间是落在9点半到10点半这个区间，10点50到11点半这个区间。好的，那如果说你还是有什么其他想要跟 Fiona来讲的也可以来留言呢。好，继续来送上是 Tones and I 他的这个成名曲 Dance Monkey。

好的，一二三四五六，六种的火腿呢，你会选哪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学习能力到底有几分哦。好，如果说你选择的是一号火腿的话呢，你的这个我为什么觉得一号火腿蛮好笑，你的学习能力是 20%， 我的笑点也太低了吧。然后呢，你的这个学习能力哦，可能是有太多的资讯哦，让你难以掌握，就算对你来讲是比较重要的资讯呢，你也会想着说啊，我之后再来好好的研究哦。你的脑袋常会出现这句话，哎呀，我之后再来好好的研究，最后呢就干脆就没研究，不然就忘记哦，养成忽略的习惯了。对你来讲呢，想要完整明确的学习一件事情，常常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呢你的学习能力大概是 20% 哦。而如果选择二号火腿的话呢，你的学习能力是 40%、感觉好像有点低哦。就算呢有时候呢看了评价很高的电影，大家都这个赞不绝口的电影或者是什么书啊，畅销书啊，随着时间流逝呢，其实你也记不太多，甚至于当你听到别人的感想，还会想说哈，有这种事吗？有吗？那有内幕吗？哦，如果不是印象太深刻或对你比较重要的事情呢，你常常就是会忘记，这对你来讲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啦，反正你就记那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就可以了哦。好，再来是这个选择三的人呢，你的学习能力有 60%， 算是比较高一点的中高哦。那可能是比较偏向自己喜欢的类型，并不是全部都想要有涉略，你只针对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呢来选择吸收，学习能力还有专注力也非常的强。但呢对没兴趣的领域呢，就算你试过依旧是好像一知半解，然后就怎么好像也学不会，然后也有不敢接受负面资讯的一些倾向。好，再来是选择四号的话，那你的学习能力有 80%， 算是相当高了哦。那你学习方面呢也不会逐强，不会说去筛选，而是吸收各种各样的一个资讯，就算你已经知道一些事情，你也愿意呢虚心的聆听，但是呢如果一次摄取太多资讯的话，可能短时间内比如说你又要知道这个又要知道那个，然后或者是很多这个新闻一直砸向你的话呢，你也会有吸收不了的时候哦。不过你自己本身是 open mind 的哦，愿意接受各种各样的资讯。好，再来选择五的话呢，这个你的学习能力只有 10% 哦。你即使知道新的资讯，也完全不会想要吸收或学习。听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好像马上就忘了，因为你觉得那个对你的人生也没有太重要哦。然后很多周围的人都会说，这我之前就跟你讲过咯。但是也因为这样呢，你对很多事情也是保持新鲜感啦。就算你已经做过很多遍了，你好像也还是第一次做的感觉哦。再来选择六的人呢，你的学习能力是100%哦，你很擅长吸收或学习新知，或是你的好胜心相当的旺盛，想不断知道越来越多新的资讯，还有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哦，你是这种。

0: 同类型的人，似乎其他人忽略的讯息呢也被你正确的捕捉到了，而且你还可以呢就是立马的、哦、在你的内在呢组织这些讯息，让这件事情成为你自己本身的东西哦，就你学到了哈、能力算是相当的不错、哦、就是这个天赋很不错。好，那以上呢一二三四五六就是看一下你的学习能力，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慧语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 2707-8799。
2: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3: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2: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3: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2: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3: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5: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4: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5: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4: 哇，脆又清甜哎。
5: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4: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6: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7: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8: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真的爱到了呢，好像你也是很愿意哦，就是呢内心保持一点点一丝丝的希望，或者是呢你很甘愿就是等待看看哦。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好多人的心声哦，你是不是也曾经做这个备胎呢？这个陈零九呢就把这个备胎的心境哦，就是描写的非常的细腻，也是他亲自作词演唱，然后是跟老搭档张伟宏来联手作曲，歌名不是备胎心境，歌名是第二顺位。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网络呢相当知名的走红的歌手伊恩，王伊恩，他在去年呢推出的一首抒情作品，这首歌呢还是延续了他哦很温柔具有故事感的一个嗓音来唱出呢对对方的这个思念呢依旧深植在心，歌名叫做思念从未停。

0: 很多人呢在生命当中有遇过一个就是呢可能让你刻骨铭心的人呢、啊、然后那个感情呢也许你没有办法有一个结果，所以呢你在后来的每一段感情呢你都在寻找很像对方的人，但终究那个味道可能还差一点点，或者是这个相处起来的感觉还不就不是那个对方了、啊、那听到就是伊恩的思念从未停。没有关系，在感情生活当中我们虽然常常会遇到了阴影或者是爱而不得啊，但是只要我们转个身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个阳光，然后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多看那个事情发生的优点呢、啊，对自己来讲就不会那么内耗。继续来送上这位是来自于澳洲的这个创作精灵啊 Lanka， 那第四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就叫做 The Bright Side， 就是呢充满正向这个疗愈能量的清新的歌曲，就是叫你多看这个光明那一面啊 The Bright Side。
1: I got a glass half full and I'm making a toast to you.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时间是9:33，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哦。那今天16号呢，全台依旧是维持高温闷热的天气形态。中央气象署呢，针对14个县市发布了高温警戒，而降雨部分呢，中央气象署也指出哦，受到迎风面的影响，今天呢，南部地区在上午呢，有局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其他地区呢在午后呢容易有对流发展。而今天高温呢可以达到36度或以上，而今明两天呢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焚风发生的一个几率哦。好的，以上的气象呢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我们就来进行这个礼拜的点歌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主题就是跟食物啊、吃喝美味相关。关的
2: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1: 好，雨珍呢，他说我想到的就是卢广仲的早安城之美，因为在早餐店里面什么吃的都有哦，或者是林宥嘉的看见什么吃什么，都很适合这个礼拜的点歌主题哦。好，我们就来送上卢广仲的早安城之美。好的好

当时呢，卢广仲啊，就是刚出道呢，也以这首歌这个就走红了。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早餐吃了吗？然后现在才在早餐时间，就已经在想午餐要吃什么了。这样正常吗？好啦，这个是卢广仲的《早安城之美》，是雨珍想要听到的歌曲哦。香田真呢？香田真说想要听到一个团体哦，就是三面吐司的《早餐要吃》这首歌、哦。那他们是在90年代，1997年呢，是这个蒋伟文、艾利克斯还有张俊翰所组成的团体哦。不过呢，这首歌曲我们电台的那个资料库没有。然后我在这个网络上搜寻的话呢，发现它的音质哦，真的有点。不太好，就有点老啦，有点老的感觉哦，所以呢今天就没有办法帮你播了。娟娟说呢，想要听到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我对这两样东西特别有感触，在我读书的时候陪伴我度过很多需要填饱肚子的时光哦，所以学生时代也是过得挺辛苦的哦。他说呢，今天听歌的氛围想必又是吞口水的节奏，没错没错，还有一直在想待会要吃什么的节奏。然后说呢，也是怀着开心愉悦的心情来听好歌，我们来听这首《开水与白面包》。我

欸，以前呢就是很拮据的时候，有没有，应该也有人呢曾经就是买过一条吐司，有没有，就是白面包，然后什么都也没有啊，就是也没有买什么饮料，就这样开水啊配着吐司啊就度过一个礼拜啊。对对对，应该就有这样的情况。不过这首歌呢也是形容那种就是食之无味的男人啦哦。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在过去那个年代还给他三次机会，现在这个年代应该就一次就拜拜了哈。可能也可以延伸到那种就是约会比较小气的那种男生啊，应该也没有再下一次的机会了。好，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这个豆浆油条啊，也是很适合早餐来吃的，是林小达说呢喜欢面食汤面干面炒面啊，他回应昨天啊，然后呢他说以前有个早餐店的阳春面味道很棒，也很怀念，然后想要听到的是 JJ 的豆浆油条，想要纪念那间早餐店哦，因为再也找不到那间早餐店了。还有尤美呢，他说也是想要听到 JJ 的豆浆油条，我们就来听这首豆浆油条。

好，陈轩呢，他说想要推荐呢两位受到这个喜欢的虚拟偶像合作歌曲《Shishi Wata Cooking》，然后里面有讲到北海道特色的香烤羊肉哦，然后歌手呢哭哭哇妈哇 Rami。因为总是被嘲笑为食物处理员而闻名，歌曲也将概念带到了极限呢。他们也邀请了成员呢，这个 Shiba Bolton， 他的名字暗示他是一只狮子，所以呢，有狮子、羊还有掠食者的结合是非常有趣的。哎，不过陈轩常常推荐一些比较稍微冷门的，或是动画啊，那个或虚拟的那个歌曲，因为日本他们那边的这个版权的设定比较严格哦，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不会播的啊。那也谢谢你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来听。林轩说想要听到是太妃糖的 Cheese 哦，就是起司啊，这首歌我好像也是前几天有播过了啊。然后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范围也有吃吃喝喝嘛啊，也有喝，早上一定要来一杯咖啡的，是不是？慧敏说呢，想要听到是 Elva 的这个 Cappuccino， 因为听这首歌的时候沉浸在那种很 relax 很 chill 很下午茶的氛围。娟娟也是说呢，想要听到这首轻快的节奏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周休哦。我们来听这首 Cappuccino。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林宥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们是
2: 四分卫，
1: 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好，这首歌呢也是林彦如的绝响名曲《走比的咖啡》哦。那好像也是好多朋友非常喜欢的歌曲哦，因为好像有做过不少次的主题点播，这首歌好像都有被点到哦。不过呢，真的也是很好听啦。那我们这个礼拜的点歌主题就是吃吃喝喝最开心哦，关于食物啊，关于吃喝美味相关的歌曲。玩鱼呢，他说想要听到我是一只鱼，还有林怡的鹅阿米索，还有林彦如的糟别嘎逼。邓想也是说想要听到糟别嘎逼，早上喝一点咖啡可以提神，不会想睡觉啊。米其林呢也是想到这个糟别嘎逼，然后张小琪呢是想要听到这个831和阿信那个任贤齐唱的那个干哪干哪，适合35好友聚餐时点播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欢乐氛围。彰化阿荣是想要听到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哦。复制说呢，在热的天气热咖啡一样好喝，想要听热爱105度的你。然后宜轩是说想要听到张学友咖啡，因为我最爱喝咖啡了。文琪也是想要听到张学友的咖啡哦，那个咖啡真的今天的点歌还蛮多的哈，不过呢这个时间有限哦。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蔡琳还有君君哦，说想要听到江志峰的一杯咖啡，每天的上班都是缺不了一杯咖啡来提振精神，活力满满。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好，时间是10点01分，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那胖胖辉呢，他说想要听到的是刘德华的《灯红酒绿》，收录在1997年《爱在刻骨铭心时》这张专辑哦。右仓说呢，天气这么热，当然要听，天气这么热是不是啊？不是，是要听这个阿雅的《红豆》，大红豆一刀啊，串冰进行曲啊，想要大声的时候就可以唱这首歌啊。Oscar Bowie 呢，他说看文字再看图，五号是怎样？五号这个火腿片也太厚了吧？告诉我是哪家在卖，我去买啊。五号应该就是牛排了吧，感觉是牛排有没有啊？这个小帅妹说呢，刚刚有想到了林彦如的招别嘎逼哦，就播出了啊，真的也蛮酷的啊，那就是一种心电感应吧。明轩呢是这个 Shiny 的铁粉呢，他说想要听到 Shiny 的水果，或是 Too Hot 的 Delicious， 还有这个 Shiny 中炫的酒吧哈，看哪一首都可以啊。好，那我们就来送上呢这个2014年的限定组合Shiny 的 Key 和这个 Infinite 的优炫所组成的 Too Hot 的歌曲哦，这首歌也是把人比喻为美食哦，真的是太 delicious 了，太美味了，太可口动人了。我们来听这首 Delicious。

0: Jets。Hey， 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青年求职在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7月份系列征才，邀集西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精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7: 日本原装青梅精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6: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精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8: 欠钱是要安怎？
9: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
10: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11: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10: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11: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10: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11: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13: 好，时间是10:07，我看到浩俊说呢，今天的这个心理测验1跟2看起来比较像是干腊肠，3跟4比较像意大利熟火腿，5比较像盐渍风干生火腿，6比较像常见的白火腿，风味大不同，都很好吃哦。果然是这个大厨哦，都看得出来是不是。好，然后呢继续我们的点歌哦，来进入到的是海鲜环节了哦。这个麒麟说是想听到阿米索啊，是黄西田的版本，以前的歌比较写实，把老板的心声都写到歌里。哎，不过我们没有这首歌。莹莹呢，她说想听到阿米索啊，每到这个天气比较冷的早上，都会买一碗热腾腾的面线糊来当早餐。哎，说真的，我是觉得虽然这个面线的升糖指数比较高，但是呢，这个就是早上来一碗暖乎乎的那个阿米索啊，真的也是蛮暖胃的感觉。好，朱梅呢也是想要听到是林怡的作品啊。他是想要听到 N 虽啦哦，香菜，因为香菜是不可或缺的，在很多料理里面没它就少一味哦。那我们今天播的是这个鹅阿米耍，就帮你加了香菜好不好？这个版本是香菜加味版。来花

好，听起来也是这个非常清甜的一首作品啊。这个是林怡的《俄阿米索》哈，让人家哦。忽然在想说午餐要不要吃这个，有没有今天播一些歌曲就会让你想到午餐到底要不要吃这个。吴权昨天也有留言哦，说今天听了大家的这个点播歌曲应该就可以知道中午要吃什么啊。Jimmy Wang 呢是说想到了这个有食物在其中的就是萧煌奇的阿爸的萨巴希哈。那这首歌曲事实上也是当时呢在讲那个养殖渔民哦，面对那种冬天啊天灾的时候呢，还是很坚韧打拼的心哦，也是爸爸的辛劳还有无奈，然后也获得第23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的作品哦。我们就来送上这首阿爸的萨巴希。

刚刚听到就是五金行哦，就是这个萧煌奇哦，这个金曲歌王的歌曲阿巴萨巴希。好，那个喜欢吃花枝的 Kevin Chen 呢说想要听到台语歌手艺林的擦回机啊，很动感的歌曲，然后是收录在2008年的水果西施的合集当中哦，也很轻快的那种电子舞曲的风格哦，而且里面呢也有一些什么沙茶、洋葱、九层塔等等热炒的元素哦，真的听了肚子都饿了。而且这个炒花枝呢，如果说它是很新鲜的花枝，炒起来就不会太硬哦，然后再加点什么辣椒啊、芹菜啊啊，那个什么韭菜啊什么之类的，就非常的下饭。我们来听这首擦回

好，我看到王云说呢，阿爸萨巴希很好听，但是很悲哀哦，听了都快要哭了。还有吴权呢说，这个台南的萨巴希是最好吃的，对，台南这个很有名嘛哦。然后说家里还有七股附近还买得到番茄萨巴希的罐头，相当的好吃哟。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Hello, how can I help you?
1: 小板，板哥跟中队做表情空。
2: 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0800-024-111，提供国语、英语、日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及柬埔寨语等七种语言的各样生活需求及适应免付费咨询服务，包括签证、居留、工作、子女教养、福利服务等事项。
3: 感谢这支专线，让我不再孤单。
2: 本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4: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5: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4: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6: 北管西乐锣鼓齐响，生生不息。2026大西大喜，7月18号到8月6号热闹登场，以庆典音乐为主题，带你走进大西传统百年庆典，体验文化走读、绕境与跨界展演。北管西乐龙阵狮阵轮番上阵，唢呐与锣鼓声响彻街头，一起来大西感受最震撼的义阵魅力。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8: 好，吃完了咸的哈，然后那个来点甜的吧。好了，这个 Apple 谢是说想要听到张韶涵的《头号甜心》里面有出现巧克力。怡杰是说想要听到周杰伦的《甜甜的》，就是很甜蜜的歌哦。晴天则是说想要听到王菲的《红豆》。

好，听到就是王菲的《红豆》，然后佑胜呢，他说想要听到告五人的《你要不要吃哈密瓜》，迷音也变成歌了哦。还有 Sandy Chen 呢，是想要听到是告五人的《法兰西多士》哦，西多士真的好好吃哦，不过吃完也很罪恶，是热量爆表的食物。对对对，这个西多士呢，就是港式的法式吐司哦，通常上面也会有邪恶的奶油或者是一块牛油这样子，然后再淋上这个炼乳或糖浆哦，就非常的好吃。那听到就是这个告五人的法兰西多士哦，他也是收录在他们的《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这张正规专辑当中哦。那也是用这个香港特产呢来描述吃多也是非常腻哦，也是描写这个素食爱情。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华府智库呢大西洋理事会今天公布了全球自由与繁荣指数，台湾在全球171个评估国家当中，两项指数分别排名21与19，均属高等级，较去年均提升了。其中代表经济发展的繁荣指数，台湾排名较去年的28名呢大幅要升9名哦。那这个大西洋理事会呢自由与繁荣中心是15号公布了2026年全球自由及繁荣指数报告。结论指出呢，新资料显示2025年全球政治自由和法治呢持续降低，疫情结束呢景气反弹，但经济繁荣渐趋放缓。报告认为呢，维系繁荣的司法基础快速遭到侵蚀，全球自由还有繁荣平均指数分别是62.2还有66.5。中央社的消息，行政院会呢预计16号通过清安3.0方案，预计维持5年的宽限期，但新增多项申贷条件，包含申贷人必须未满50岁，房屋购买的总价限制为新台币2000万到3500万元之间，而借款人呢个人年所得200万元即列入排付不得申贷，但也放宽了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上限，实际数字呢待今天院会呢来决定。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与房仲业者认为，新方案新增年龄、所得还有房屋总价等申贷限制，能精准补贴真正自住的首购族。三立新闻网的报道，新竹市呢知名音乐教室的蓝波刀夺命惨案背后扯出了非常惊悚宛如宫斗剧的家族的争产内幕。在阳明交大任职15年担任教授的42的美籍林姓男子，14号下午冲进了纪姓妹夫经营的音乐教室，大约15秒就从随身带当中拿出了蓝波刀，猛砍5分钟，没有一丝犹豫，手段相当的凶残。纪男的胸部以上的血肉模糊，当场惨死，这起事件也震惊了社会。邻居透露，死者纪男也是学霸，而悲剧的导火线呢，要追溯到林贤的妻子王家大姐，她原本是该音乐公司的负责人，却在12年前呢，无预警被拔掉了职务。近年呢，大姐因为身心疾病，生活无法自理，夫妻俩惨遭家族营运彻底排除，眼睁睁看着妹夫呢夺权登基，林贤呢疑似才痛下杀手。而这边也要提供给你，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也就是犯保协会哦，有提供全国的免付费专线0800-005-850。中时新闻网的报道，世界杯足球赛4强赛，英格兰对上阿根廷，最终由阿根廷以2-1击败了英格兰。英格兰的这个球迷哦，心情低落。英国政府原本规划哦，一旦这个英格兰队呢夺冠，就要宣布呢决赛后的礼拜524号呢全国放假，相当于3天连假的规格来庆祝胜利。现在呢也都只剩低迷。中时新闻网呢报道说，英格兰呢错失下半场先进球的优势。最后关头7分钟内连丢2球，遭到阿根廷逆转，60年冠军荒依旧无解。赛后图赫尔的调度遭到了炮轰，只是作茧自缚，甚至有球迷骂他是间谍，但他说呢，结果不尽人意就很容易去指某个人的错误。而英格兰在第55分钟靠着戈登的进球先取得点，但之后无法守城，2球都是来自于梅西的助攻，包括了费南德斯第85分钟的远射破门，以及呢伤停补时第92分钟由埃尔马丁尼兹在这个门前完成了头锤进球，最后就以1球之差来落败。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郭书瑶，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哦，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林林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啊，哈，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啊，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啊、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4: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0: 嗯，那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身边的人呢、就罹患什么癌症哈，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4: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因为呢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0: 对啊，
4: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0: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4: 对，外食族很多。
0: 真的很多、
4: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 对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一定要酸碱平衡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因为医生有讲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维持6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0: 6个月都是碱性的，
4: 癌细胞就自动灭亡。
0: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4: 没错。
0: 它也有在怕的啦，
4: 对，
0: 不要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4: 对，
0: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4: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0: 真的有这个。
4: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旋出异味。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你有没有狐臭，你有没有体臭，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
0: 不容易在细胞里面，
4: 对，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那样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0: 就酸掉
4: 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的这个问题，
0: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4: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啊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打。
0: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4: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如果你放到变酸了，它就会变优酪乳。
0: 我明白。
4: 对，
0: 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4: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0: 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4: 对，
0: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4: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肥胖。
0: 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
4: 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0: 新陈代谢变慢。
4: 对，没错。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坨肉。
0: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4: 当然啦我们常在讲嘛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0: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4: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口感越酸 它就是越碱的
0: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4: 对，像柠檬啦，哦，或者是青梅子
0: 啊，梅子梅子，
4: 对，哦哦。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哈，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嗯，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嗯，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哇，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嗯，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嗯，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0: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哦，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可能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
4: 对对对，
0: 或者是
4: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
0: 对对对对，
4: 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嗯，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0: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4: 对对，嗯，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0: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4: 对对，所以就是。是吃梅精啊，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 Fiona 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0: 对对
4: 对，
0: 对
4: 不对？
0: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4: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嗯，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嗯，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他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
0: 哦，
4: 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0000块，嗯，其实折合台币也差不多要4000-5000块，也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0: 对，
4: 对，然后再来呢，哦，我们以前呢，啊，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啊，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嗯，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哎，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0: 是，
4: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嗯，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0: 对，
4: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0: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4: 扩散的很快，嗯，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0: 对对对，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4: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0: 哎呦，就
4: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哈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啊，把它发酵成酵素，
0: 嗯，
4: 叫做梅精酵素，
0: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毒助便的，
4: 对，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嗯，所以呢，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的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
0: 嗯，
4: 你就会发觉说，哎，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
0: 嗯，
4: 很臭，很多，
0: 嗯，毒素都
4: 很黑，
0: 毒素都出来了，
4: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嗯，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这试用包，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
4: 对
0: 了，
4: 对
0: 对
4: 对，
0: 就是你有吃一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4: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4: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0800552020。
0: 其实我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懂得保养，
4: 你要平衡，
0: 要平衡，
4: 要平衡，
0: 酸碱平衡。
4: 对，而且这个梅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嗯，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来求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
0: 哦，
4: 有没有？
0: 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4: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解。
0: 哇哦！
4: 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哈，嗯，他大概吃1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0: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功用。
4: 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
0: 嗯，
4: 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索取，都可以来吃。
0: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5: 不对？
4: 对，没有错。
5: 有没有限份量？
4: 50份，
5: 50份，0800552020，0800552020，要不够快？
4: 对，可以索取3包，3天份，哈，
5: 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4: 对，
5: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4: 谢谢，
5: 也感谢你的收听，
4: 拜拜。拜拜。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气面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照顾心态健康免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气霉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让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3: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2: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3: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2: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5: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4: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5: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4: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5: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4: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5: 0800-800-818。
6: 我是房诈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三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防诈高手。
7: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8: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黄飞。
1: 好，时间来到了10:51哦，继续来播出大家的点播歌曲。那是明德呢，他说想要听到曹雅文和陈雅兰唱的《游台湾》，因为歌曲后面也有唱到很多的美食哦。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游台湾》。

0: 酒嘞，草草富贵冰刀花。
1: 哇，他们的这个闽南语呢，真的会靠非常的好哦，而且呢，在台湾真的美食太多了，美食天堂又是水果天堂。你说在台湾要减肥怎么减得下来啦，很难对不对，应该要搬去冰岛啊，还是那种北欧啊，那种很冷的地方哦，或是这个美食呢就没有那么多随处可得的地方哦。博瑜说呢，这个想要听那个带你去逛街哦，就是萧煌奇还有林怡的歌曲里面也是有很多夜市美食哦。Elsa 叶说想要听到新宝岛的迪惠汤，元辰说想要听到沈文成的 Likey 台当的洛神花跟释迦真的很好吃啊。另外呢是这个苗栗小马说想要听到林宥嘉的唐人街哦，因为歌词里面也有提到了扬州炒饭还有馄饨哦，用美食呢形容在异乡生活的人，所以有思念家乡的味道，还有传递了乡愁哦。好，我们这个小时最后就来送上林宥嘉的唐人街。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时间是11:01，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那我看到方舟写说呢，本来就想选6号火腿，世界杯终于等到进入冠军赛最后名单，就是西班牙跟阿根廷，阿根廷这几场球都是逆天，今天逆转出现了，韧性够强，西班牙在会内赛的所有比赛当中只丢了一球，也是有相当强大的攻击力还有防守力哦，很难猜出最后会是谁胜出哦。哇哦哇哦，这个最后的冠亚军赛是最好看的哈，这个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高潮了啊。陈轩说呢，听歌帮盖大楼，昨天点歌日留言有被念到就已经很开心了，有被念到就很高兴了啊，听大家点的好歌，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点一些就是我们可以播出的歌啦，因为有时候真的也是一直怎么样，看到就变得好像会看到陈轩就没有办法播他的歌，看到陈轩又没有播他的歌，这感觉也就是好像一直我把你排除在外的感觉哦。Jimmy Wang 呢说有收到那个萨巴鱼那首歌了，中午就吃个煎萨巴鱼肚，再找个生花枝，一定超赞的哦。娟娟说呢，觉得今天鹅阿米刷也特别香，特别好吃，所以大家已经想好午餐要吃什么了吗？浩俊说呢，这个想到的是美国的摇滚乐团哦 ，Warrant 居伯令合唱团的 Cherry Pie 樱桃派，是他们在1990年的歌曲啊。也是主打歌，也是他们的成名招牌歌曲之一，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听哦，想要睡觉的都给我起来哦，呵呵，起来重睡，呵呵，这首歌真的很嗨啦，我们来听这首 Cherry Pie。

0: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That's race。
2: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2: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6: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5: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7: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8: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7: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8: 不行，无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万元罚款哦。
7: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8: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0: 11:08，本周的点歌主题应该可以算是说中午你要吃什么吧。好啦，这个接下来3首歌呢，让你想一想中午可以当做参考哦。像我刚刚已经在想到底要不要吃欧阿米刷，还是要吃咖喱饭，还是要吃牛肉面，就不知道耶，这个目前还在挣扎当中哦。好，我们现在来听这个 Cindy 所点的，就是严爵的爱就是咖喱，咖喱的意思啦。

哎，话说你们吃那个咖喱饭有加过那个辣萝卜干吗？其实咖喱饭加辣萝卜干真的是很绝配哦，我都很少，我是那个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有吃过，有一家他就是这样加的，我就觉得哇，从此又爱上，但是后来就没有发现有这样的配方了啊。好，有看到霞飞哥哦，他说路过啊，哎，我今天听那个什么 Cherry Pie 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会点 American Pie 嘞，好，不过那首歌有八分钟那么长。然后朱美也说呢，刚好收到这个俄阿米刷哈，然后加香菜是很可以的。再来 Rich Lee 呢，他说有想要听方大同的面面，据说是他在这个疫情期间因为不能外出，天天在家煮面吃而得到灵感哦。另外呢，这个 Christine 呢想要听到董事长乐团的心爱的牛肉面哦，中午吃牛肉面好像也不错呢。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心爱的牛肉面》。

欸，六十块的那个牛肉面，现在还在哪里找到？我觉得现在真的都好贵哦，现在都好贵哦，哈。好，那个丽娟说呢，想要听到郭金发的《熊霸掌》啦。对对对，像今年呢，我就是端午节不是去日本玩吗？所以呢，就是我今年都没有吃到霸掌。我最近也是忽然之间好想好想要吃霸掌哦。然后呢，好像目前也还找不太到哪里有还在卖霸掌的哈、哦。啊 ，anyway， 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熊霸掌》。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惠语秋红。

0: 骨，漆器制作，千品造镜，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近期国内外登革热疫情风险升高，提醒民众前往东南亚或是国内疫情热区时，应该使用含有必敌、派卡瑞丁或是伊莫克等等政府核准有效成分的防蚊药剂，并穿着浅色长袖衣裤。从东南亚或是国内疫情热区返家后14天内，如果出现了发烧、头痛、后眼窝痛、关节痛或是肌肉酸痛等情形，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史还有活动动史。另外，近期已经进入暑假，午后雷阵雨频繁，民众应该在雨后48小时落实巡、道、清、刷4步骤，巡视居家以及周边环境，倒置闲置容器，清除废弃积水容器，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虫卵，并加强巡查社区空屋、空地、废弃工厂以及校园周边等环境，共同防堵病媒蚊滋生。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新生代的女歌手陈佩贤，她的歌声呢真的好甜哦，比这个 Gamson D 里面的 D、就算是这个有甜甜的那种滋味。那这个是玉成呢，他说想要听到陈佩贤的 Gamson D， 就是人家说的蜜饯哦，因为天气热的时候呢，真的吃一点酸酸甜甜的是比较容易开胃的。然后 Christine 呢，他说有听到了心爱的牛肉面，麒麟说呢，我们园林全年都有在卖熊霸掌哦。好的好的，慧君说呢，想要听到品冠的珍珠奶茶，他每次呢去点的时候呢都会说多糖去冰哦，然后店员都是忍不住抬头看我一下，仿佛很惊讶啊，这个年头会有人点多糖去冰哦，啊，那种耐甜程度好像很高，直到跟店里熟了以后呢才戳破了这个误会哦。事实上这杯爆甜的珍奶呢是要给我们家的那个老顽童爸爸的哦，爸爸就爱这一味，少了一点点糖呢对他来说就不够香甜 Q 弹了哦。好，我们来听品冠的珍珠奶茶。

0: 专属。好的，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哦，是这个王云说呢，想要听到这个旺福的珍珠芋圆哦。还有耿姐也是说想要听到这首歌曲，因为夏天到了，吃一些这个冰凉的食物感觉就非常的幸福哈。对对对，我们要来哦一哦一哦一了哈，哦一哦一哦一。好，我们来听这个旺福的珍珠芋圆。
1: 你是珍珠，我是芋圆，你是珍珠。

0: 好，时间是来到了11:32哦，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好，在日本呢，累计突破万人朝圣的话题展叫做岩上展哦，亚洲授权的首站呢，已经从7月9日开始，在台北的中泰乐生活正式来开展，展期一直到8月11日。那这个展览是由好奇心创意主办哦，并且取得了日本官方的授权，规划超过10组呢日常互动场景，而且其中呢大部分是为台湾特别设置的独家展品，观众呢可以在这样的展览当中哦，零风险的展场里面呢，尽情的来做自己。亲身体验那些平常你如果在公共场合做了就会被延上的瞬间，而这样的展览很适合呢每天努力维持好形象，下班只想要好好做自己的压抑的上班族，或是想要拍出那种趣味互动的内容的内容创作者，或是呢想要这个为约会找点新点子的情侣哦，或是想要一起来笑一笑放轻松的朋友们呢，都蛮适合来看一下这个展览。策展团队呢好奇心创意就表示哦，岩上是现在社群时代呢大家非常担心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们会想要把那些呢做了就会被岩上的瞬间就变成可以参与的一个体验，展览并不是要鼓励大家来岩上，而是希望大家呢透过参与式的体验换位思考一下，理解呢大家偶尔出现的迷惑行为，而且呢也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减少去岩上别人，或呢做出一些岩上事件的发生哦。在这个岩上展里面呢，做自己是不用道歉的，迷惑的行为也可以会心一笑。那亮点一呢，就是把日本经典的场景，然后搬来台湾。台湾站呢，完整引进日本站的代表性的互动场景，包括呢，就是有一碗这个面呢，里面就可以让你无限乱加七味粉哦，这个加到爽哦。还有这个仓库可以躺在面包上面，还可以躺在冰柜上拍照等等，都是曾经在日本社区引发大量讨论，还有打卡分享的展品。这些场景呢，原汁原味的移师到台北，那台湾的观众呢不需要飞往东京就可以亲身来体验席卷日本的话题展。而在台湾呢也是有独家的展品哦，经过日方审核授权呢，台湾站特别加了一些展品，复刻了台湾观众呢很熟悉的岩上场景，比如说呢整个人都可以坐进去那个热炒店的冰箱哦，你平常根本也没有办法坐到人家热炒店里面的冰箱哦。还有呢就是大家很容易产生一些争议的捷运，有没有那些捷运的一些座位哦，都也在这个展览当中。还有呢就是那个在捷运车厢或者是某些公共场合不是有一些紧急按钮吗，这个按钮呢也设计在 展品当中哦，就是呢不紧急你也一直狂按那个紧急按钮哦，所以按到你爽为止。整个岩上展呢就是大部分也是有台湾独家的一些展品哦，让在地的观众呢在体验上呢更有共鸣。那展场全区都可以拍照，然后现场贩售呢台湾站的限定周边，展区内呢有大量拍照还有互动的元素，全区也开放摄影哦，不管是和情侣朋友相约想要拍出比较趣味内容呢分享到社群哦，在展场当中也可以得到一些题材，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可以呢做一些平常你根本没办法做的事情，然后你做这些事情也不会被人家骂哦。那这个展览地点呢就是在台北的中泰乐生活3楼，然后时间呢是7月9日一直到8月11日，不过这个是要收门票的哦，门票是350元，若说其他的购票资讯都可以到好奇心创意社群平台来做查询，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3: 什么？我李如车卡打风火轮， 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迄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4: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三百年，炼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5: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6: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5: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7: 听广播好处多。
8: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9: 苗栗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10: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11: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2: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14: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好，这位是台越混血的饶舌歌手桃子 A1JO， 他从小是在越南长大，然后11岁来台湾呢学习中文，念完国中又回到越南哦，直到大学呢又再次回台湾，从2019年开始呢就在一些这个街声等等啊来发表一些这个饶舌作品哦。那刚刚听到的是他今年推出的新单曲 Pop Pop。 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电影呢穿着 Prada 的恶魔2的原声带当中收录，来自于伦敦的这个灵魂创作女歌手 Sienna Sapiro 所唱的歌曲，歌名叫做 Material Lover。

0: 身边有好的情人，再加上城市广播网 Everyday 播放的好音乐，这样子的生活真是太完美了。大家好，我是严爵。
1: 哎，你在看什么？
2: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7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1: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式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2: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1: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2: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3: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式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4: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吴安，我的城市。
5: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吴克群的歌曲《寂寞来了怎么办》。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 Brian McKnight 和 Mr. Chicks and Baby 来合作歌曲《The Way I Do》。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喽，拜。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5: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4: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5: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4: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5: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7月16号啊，礼拜四中午的12:07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啦。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四的节目哦，在线上呢，我们来听到的歌曲跟红色有关，只要是歌名里面有出现红色。有出现 red 啊等等的关键字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过去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几度哈、哦、有玩过跟颜色相关的歌曲，也有玩过跟蓝色相关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红色上面哦。任何的红色之歌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7月16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今天7月16号巨蟹座哈、哦，同时也是歌手吕强阿木伊的生日，第一首歌来送上是吕强的《爱无所谓》，同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A to Z。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2Z 的一开始呢，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这么 T 开头的团体组合啊，他们是一组来自于美国旧金山的摇滚乐团，叫做 Third Eye Blind， 台湾的翻译叫做心灵蒙蔽乐团。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心灵蒙蔽乐团呢，1997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叫做《Semi Charmed Life》。那么，心灵蒙蔽乐团呢，早在1993年的时候呢，就正式的组团。一开始呢，也是在各地走唱来累积自己的经验呢。那后来呢，他们把握了一次帮Rolling Stone 唱暖场的机会，让他们受到瞩目。1997年的第一张专辑一发行就大卖了600万张，更是在专辑榜上面，待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那么首张专辑的成功呢，也让他们获得了全美音乐奖最佳流行摇滚新人以及最佳另类摇滚艺人两项大奖的肯定了。那么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于 Third Eye Blind 心灵蒙蔽乐团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Jumper。

心灵蒙蔽乐团第一张专辑当中的经典曲目叫做 Jumper。 那么在第一张专辑的成功之后呢，他们在1999年紧接着发行他们的第二张专辑作品，曲名叫做 Blue， 而且呢随即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更是场场爆满，让他们成为美国当地非常受到欢迎的摇滚乐团之一。那么再来呢，我们要再收听一首心灵蒙蔽乐团的经典，这首歌叫做 Blinded When I See You。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感谢黄奇老师，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啊。那么在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要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W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就是来自于爱尔兰的男子天团，欢迎 Westlife 西城男孩。

经典的西洋情歌哦，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所演唱的版本 You Wrap Me Up。 那么西城男孩呢，他们是1998年的时候在爱尔兰当地组成，他们1999年的首张专辑以来呢，一直到2009年为止，他们总共产生了13首英国金榜冠军的单曲，在英国的流行乐史上呢，仅次于猫王、披头士还有 Cliff Richard 排名第四名。更厉害的是呢，他们也是英国流行乐史上唯一一个出道发行的前七张的单曲全部都空降英国金榜冠军的团体，所以呢，说他们是当今男子团体当中的天团级的人物，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对不对？那么再来听到的呢，我们还是要带你来感受一下西城男孩他们的情歌魅力 Unbreakable。

苏慧伦跟魏如萱的合作，这首歌叫做《气温37度的遐想》。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最近有要到日本去旅游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当地的高温哦，因为日本的气象厅那边呢，最近也针对了东京哦，还有中部地区发布了高温警示哦，连东京都来到了36、37度的高温哦。彼得记得呢，上个月嘛，6月底跟7月初的时候才有到日本的东京跟北海道去做旅游，东京大概是22到25度哦，非常舒服的天气。那到北海道的札幌呢，更是只有20度上下哦，记得那个时候还穿着长袖，非常非常的舒服。没有想到呢，差不到大概2、3个礼拜吧哦，在当地的梅雨季过去之后呢，迎来的就是夏日高温的天气。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暑假有计划要到日本去旅游，可能还没去哦，可能要注意一下当地的高温哦。那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白安，叫做《白热化》。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好，一连听到的两首歌曲呢，都是经典歌曲的取样哦。刚刚听到的是取样自苏慧伦的《柠檬树》哦，你也可以说是取样自 Fourth Garden 的《Lemon Tree》，何维健所演唱的《柠檬甜甜的》，以及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取样自 Coco 李玟的作品哦，潘嘉丽的版本叫做《情人》。那今天呢，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就叫做《红色之歌》，歌名里出现“红色 ”（red） 啊等等的关键字，就在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点播互动帮盖大楼，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7月16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啦。

0: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阿姨娘，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霉金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3: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4: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青年求职最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七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这城市有人在听，
8: 城市 in house。
9: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啊，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 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礼拜四的节目在空中，我们来今天来听一下哦，这个颜色之歌之红色的歌曲哦，歌名里面有出现红色，有出现 red 啊等等的关键字的，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7月16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第一首歌曲抛砖引玉，我们来听一下日本歌手 Lisa 所演唱这首《红莲华》。听众朋友，你还有想到哪一些跟红色相关的歌哦？不只局限于华语歌坛哦，西洋、东洋有 red 有红就可以哦。

过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几度有跟大家玩过《颜色之歌》的歌曲，对不对？哦，那前阵子呢，有将焦点摆在蓝色。那彼得有思考过哈，哎，黄色的歌多吗？哦，查了一下，其实没有那么多。那红色呢？事实上还不少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数就知道了。目前呢，中午的1:11哈，我们的大楼数呢已经有来到了330楼哦，374楼哦，所以呢，感觉红色的歌曲是蛮多的哈。像刘青柔呢，就觉得是徐乃麟的《红鞋女孩》，张博宇大哥梅艳芳的《女儿红》，周杰伦的《红尘客栈》，还有彭佳慧的《走在红毯的那一天》，然后呢，连奕君。东方快车的红红青春敲啊敲跟小虎队的红蜻蜓，红蜻蜓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播过了，对不对？蔡朱梅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宜萱说陈奕迅的红玫瑰，以及海洋风呢说西青的昏暗色的幽朵等等，全部都是在歌名当中有出现红色的。但是今天呢，粉红暂时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了，因为粉红就是另外一个颜色了。我们来听一下那不是雪中红。

杰的《红尘有你》及薛丽云呢，觉得是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哇，真的有很多跟红色有关的经典歌曲哦。感觉红色之歌如果摆在一个怀旧复古风的氛围里面，都可以单独做出一集了，对不对？胖胖辉呢说刘德华的《朱颜记》，哎呦可以哦，朱红色，对不对？吴彦颖听歌帮盖，以及谢文琪呢也说陈奕迅的《红玫瑰》，王文峰宪哥吴宗宪的《武邦烈昂》，以及 Jen Jen 呢想要点播的是陈淑华的《笑红尘》跟杜德伟的《红色反应》，以及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哦，其实昨天在线上呢就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了这首歌啊，一首歌让你回想到你自己的青春年代，秒回自己的学生时代的这个主题，就有人点到了东方快车的《红红青春敲啊敲》。

姚可杰老师呢，在事隔多年哦，这个隔了20年以上啊，他的嗓音一点都没有变哦，跟赵传传哥一样厉害。年过，我不确定姚可杰老师有没有年过60，可能没有哦。赵传是年过60是确定的哦，那个嗓子跟声音都非常非常的高。丝毫不用降 key 哦，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哦！陈嘉涵说小虎队的红蜻蜓哈、哦，然后呢还有王菲的红豆 ，Wen Liu 也说王菲的红豆。早上公主有在做食物主题的歌曲吗？好像就有播掉红豆了，对不对？欧俊成呢说吴宗宪的吴邦烈昂 Curry 亮、哦、就是之前的 C 亮亮嘛、哦、你换名字了，也恭喜你回归、哦、X Japan 的红，以及陈婷说陈雷的你色的头脏、哦、你色就可以捏很多的颜色了、哦、这个就不局限在红色，对不对？富美浩皇也说东方快车的红红青春敲啊敲。

0: 又播掉喽。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彭佳慧，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中午的一点过二十分，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今天我们将点歌的焦点摆在红色跟 red 上面哦。任何跟红色扯得上边有关的歌曲呢，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之前在做蓝色这个歌曲的主题的时候呢，子题的部分哦，彼得就问大家，那个蓝色为主视觉的动画人物你联想到哪一位哦？记得那个时候呢，很多人都回答了哆啦 A 梦，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要换个颜色，如果以红色为主题的动漫人物，听众朋友你会联想到的是哪一位呢？像彼得呢，可能就联想到超级玛丽了、哦、这个非常喜欢的那个 IP 超级玛丽，他的弟弟路易吉是绿色嘛，对不对？那如果讲到红色为主的卡通人物动漫人物，听众朋友你会联想到哪一位？这个题目呢，是我们今天加开的字体哦，欢迎大家浮出水面来留言。晴天呢也说彭佳慧的走在红毯的那一天，翁玉君盖楼哦，红色高跟鞋，这个是蔡健雅的歌。佩佩在线上呢，青歌邦克大楼以及 Peter Cole 的柯以敏，温暖是红色。那 Mandy Lau 呢，巫启贤的红尘来去一场梦，以及吴小冠呢也要点徐乃麟奶歌哦，奶歌的那首红鞋女孩。稍早在节目当中呢，有听众朋友点了这首刘德华的朱颜记，哎呦，可以哦。

好听的非主打哦，1996年刘德华发行的这首作品叫做《朱颜记》，所以也不见得是歌名一定要红，一定要 red。如果听众朋友呢，你能利用您的联想力跟红色扯得上边，彼得也是会选播的哦。这个朱颜讲的就是朱红色了啊、哦。UU 呢说泫雅的红哦就是红这个歌，然后呢陈明德听歌帮盖。诸葛卧云也是听歌，王云呢说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以及伊奎阔呢说刘德华的朱颜记有算吗？有啊，刚才我们已经有播掉了哦。延续这样子有一点点中国风味道的作品，这个是周杰伦《红尘客栈》。

好，今天线上呢，除了募集到的是红色相关的歌曲之外呢，红色的卡通人物，哎，听众朋友，你会联想到哪一些呢？刚彼得想到那个超人力霸王啊，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咸蛋超人，基本上身体几乎啦，哦，当然有很多只，几乎也都是红色为主体，对不对？所以应该也算吧。Curry 亮呢？芝麻街的 Elmo 哦，我都忘记那一只了哦。还有愤怒鸟的主角瑞德，哇，原来那一只小鸟有名字来着啊。林义君也说愤怒鸟，张春茂大哥顽皮豹，顽皮豹是粉红色吧啊。王文峰说动漫《海贼王》内的草帽鲁夫哦，红色的背心、蓝色的裤子，还有夹脚拖，但是有那个红色背心为他的标准的配备嘛啊。邓景龙大哥呢说蜡笔小新都穿红色的 T 恤哦。杨林轩说小当家，Serena Wu 呢红发杰克哦，这个也是《海贼王》里面的角色。谢耿杰说天线宝宝哦，除了红色的小波之外，还有其他很多的颜色哦，那个。紫色是不是叫做丁丁啊？我不太确定啊，因为我没有 follow。 蔡朱梅说面包超人哦，他的衣服都是红色的。 Joe Chen 说樱木花道哦，这个湘北红色的制服再加上他的红头发，对不对？ Jen Jen 说当然也是玛丽兄弟啦。

好，讲到以红色为主体的卡通人物或者是动漫角色，听众朋友，你有联想到其他的选项吗？荒Sonus，火影忍者当中的我爱罗，魏荣志呢，真人战队的特色片哦，那个什么什么战队，什么什么战队，一定都有一个红色队长哦，没有错哦，那个颜色几乎都是固定的哦，红色当队长，然后旁边可能有黑色，有蓝色，然后粉红色跟黄色是女生这样子哦，哇，这个套路几乎是一样的，对不对？雷克斯龙说夏雅的红色彗星，尤中立美少女战士当中的水星仙子哦，这个美少女战士几乎好像每个颜色都有了，对不对？郭伟斌呢说斗球的弹平哦，他是红头发的郭伟，黑子的蓝色红色代表赤丝真十郎，火神踏我，玲珑镜暴走兄弟新马列，浪小伟呢说影子篮球员当中的主角火神大我哦，然后呢严明南说 Spider-Man 哦，蜘蛛人也是红色的嘛，对不对？然后呢曾焕成又提到了黑子的篮球主角之一就是红色，陈小潮哦，想到花木兰里面的木须龙，还有中华职棒里面的味全龙哦，都是红色的代表。哎，如果讲到红色的宝可梦，比较有名的是不是小火龙啊？但小火龙好像是橘色，对不对？

讲到宝可梦，上个礼拜六日大家有打到超梦吗？哦，这个活动呢十周年哦，上个礼拜六日呢应该有很多的热点哦，这个道馆的热点非常非常的多人，感觉那个宝可梦的热潮又回来了，对不对？哦，礼拜六打的是超梦 X， 礼拜天打的是超梦 Y， 哦，比对打到好多的XY 就没有打到，那由于礼拜天的活动呢好像有 bug 在那边嘛，所以主办单位在7月26号要再补偿一天超梦，我不确定是 X 还是 Y 了，补给大家这样子。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在玩宝可梦 GO， 7月26号我们再热血一次，彼得因为没有打到 Y 应该也会借由这个机会好的来打一下。之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加我好友嘛，这个还没有加的我们私底下也可以来加一下好不好。陈雅说日本卡通新世纪福音战士明日香跟大家的二号机都是红色系，新世纪福音战士这个动漫很久很久了，对不对？那个主题歌也很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两个儿子都在那边吵新世纪福音战士什么一号机二号机什么，我想说哇塞，你们是在哪里又发落到这个资讯？这个动漫不是很久了吗？为什么最近在小学生之间好像又窜红了？到底为什么？我真的是一头问号。Angel Demons 说天线宝宝里面的小波是红色的， Jenny Jane 听歌帮盖，王云凤飞飞的一颗红蛋几粒昂能， Sandy Zen 呢陈奕迅的红玫瑰，红色为主题的卡通人物你会联想到的是樱木花道。

刚有听众朋友私讯给我说，红色的宝可梦不就是异色的那个暴鲤龙吗？哈，是红色的，它原来是蓝色的，对不对？哈，那郑志龙呢也说，你都用那一只啊，赤焰咆哮虎，火系的比较容易会是红色的啦。那个火红不倒翁也是红色的，对不对？然后后来变进化成那只狒狒也是红色的。谢耿杰说红颜知己，然后呢安静，还有王峰的歌曲。玉多木也来盖楼了哈，加固博款呀，欢迎回归。张学友的红色以及黄绮窝，想要听进击巨人的主题歌哈，那一首红莲的公使。那红色的动漫角色呢，你说洛克人的杰洛哦，洛克人通常是蓝色的嘛，所以呢别人是红色的角色，是不是？那曾焕成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还有刘日贤呢想要点的是陈淑华的笑红尘，也是歌里面有红的歌曲。听众单曲来自于泰勒斯 Red。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Special，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周五的1:42，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啦。礼拜四的节目当中的空中来听一下红色之歌，大楼数目前来到了544，哎，有没有机会摸到六字边？似乎是有一点点那么一咪咪的机会哦。欢迎大家呢，如果刚刚还没有留言，或者是想要加盖的听众朋友呢，继续来到彼得的粉专7月16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无论呢你是要点歌，或者是要跟大家回答一下红色的动漫人物，好不好？那黄秀凤呢，江蕙的红花抹香，刚才二姐的部分呢已经有播了红线了啊、哦。玉萍说蒋修荣的红尘有爱 ，Christine She， 蔡幸娟的红睡莲，何光要点的是陈奕迅的红玫瑰，胖胖辉呢？哎，补充一下，刚才彼得在空中聊到的7月26的超梦呢，说打的是 Y 哦，这个比较小的那一只啦 ，X 比较强壮的那一只哦，打的是 Y， 而且呢还是有送9张的免费券，哇，这个厉害啦哦，这个 CP 值非常的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在玩 Pokemon Go 的话呢，把握一下机会好不好？哇 ，Peter Cole 的这个点播，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点播哦。他说呢，想要点播这首歌曲叫做《锦 FF0000》，很多听众朋友乍听之下不知道什么意思哦。但是这个《锦 FF0000》就是红色的标准色的色票啊、哦。这位歌手呢，杨怡蓉之前也曾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哦，你没有点这个歌，我都忘记我访过他了嘞。

这首复古的日式 City Top 的作品呢，来自杨怡蓉，叫做井 FF0000。 为什么要想一个这么复杂的歌名呢？记得当初他来到节目当中，他自己有说，因为他是相关的设计的工作者啊，所以呢他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有那一种红色的感觉，那歌名叫做红色好像又太直观太普通哦，所以呢他就选了一个井 FF0000 的一个色票的颜色当做这首歌曲的歌名，真的很特别哦，但是不好记哦，这个歌名真的不好记，也感谢有听众朋友点播这首歌哦。哎，厉害呢，我们的高手真的是在民间呢，讲到红色的歌我一时半刻还想不到这首歌，还被听众朋友给挖出来啊，厉害厉害。小吴说再来啊，这个扯得上边哦，邝美云的唇印啊，哎，可以哦，唇印几乎都是红色的没错吧。许玉山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哦，歌名里面有红。林家园加盖的是大紫哦，这个是白月光与朱砂痣。那海洋风呢说圣斗士星矢哦，它是以红白为主，像子龙就是子龙应该是绿色哦，那个冰河是白色，然后顺哦是粉红色，一辉算是什么颜色？紫色吗？还是橘红色哦？都有他们自己身上的一个代表色，对不对？黑金木耳露告五人的红，然后呢，郭伟斌也说谢怡君的朱砂痣，雨伞兵樱木花道的白头发是你最有印象的红色的卡通人物哦。

好，这首歌呢来自于泫雅，歌名叫做《红翻天》。讲到红色的动漫人物哈，蔡琳、小红豆，哎，这个子题今天募集到蛮多听众朋友的哦，已经超过70楼以上。马淑芬中华一番的小当家，梦幻游戏的新秀哦。那张麒麟说钢铁人也是红色跟橘色。谢秀月呢，天线宝宝，彭秋丽说柯南的领结是红色哦，但是他的西装是蓝色，对不对？唐本娟，樱桃小丸子哦，穿红色的吊带裙，宝可梦红色的呢，只想得到的是呆火鳄哦，它进化的古文巨生鳄，应该叫古文巨生鳄哦，也是红色的嘛，对不对？Wayne Liu 海绵宝宝的蟹老板，谢文琪说波妞哦是红色，然后呢，王云也说柯南的变身器是红色哦，然后再来屋中红斗破苍穹的美杜莎是红色，哇，好多的动漫我是没有接触过的哦。

目前的大楼数呢来到了580楼，距离600楼哦剩下一点点的距离，所以请听众朋友呢把握最后2分钟的时间帮我盖到600好不好。黄晓玲、詹雅文跟沈文成的红酒，邱小鱼说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刚才有播了哦。那 Eugene Lin 呢说苏芮有一首歌叫做涨停板，可以算是红色吗？当然可以啊。

0: 像血一种人怪不够他们在意的我的 mind 一分来的算了去
1: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Eunice 的《嗨到脸红红》。Alan Young 呢说，卡通人物的话呢，想到的是《悠游白书》里面的藏马、长马还是藏马？我小时候都念藏马，就跟藏寿司还是长寿司哦，我永远搞不懂，我都念库拉寿司了，好不好？陈小荣说，王菲的《红豆》，Angel Damons 呢，《乱马二分之一》里面的乱马哦，他的身上的那一件衣服是红色的。那 Dog Me Chang 哦，这位听众朋友，你说有人记得早期的卡通魔动王吗？无敌火王哦，就是红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有记忆啊。之前在我们的怀旧复古风的经典动漫主题歌里面，魔动王的主题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有播过的，对不对？王俊贤帮冲600，然后呢，郑志龙也是帮冲600。帕轩 You 说犬夜叉的衣服红色，地狱少女的眼睛啊、哦、是红色。Killing 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的大楼，感谢大家的帮盖。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哈林哥庾澄庆女人在放水。时间是下午的1:57，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二珂的粉红，来听到的是二珂的樱花粉的浪漫。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好事好心情的下半场2:01，下半场3个小时，我们一起城市舒服雷吧。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3: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2: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3: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2: 0800-800-818。
4: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5: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4: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好，很畅快，旋律一首歌曲，卢广仲的《欧啦啦呼呼》。最近有时候看到他的形象照，然后还有呢，这一次的这个开场啊，有很多的时刻呢，应该就都是没有戴上眼镜哦，那个感觉呢，好像是另外一个同学。说真的，我自己啦，觉得有一点点不太习惯。OK，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11，接着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哦，致癌油品的一个食安事件哦，这个中联油脂案哦，再有新的一个发展哦，他们在上个礼拜呢，被重罚了这个1.65亿元之后呢。食药署呢又说了，因为他们呢有这个恶意的隐匿，好，在四月份生产，但是没有列入原来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哦，所以呢依照食安法呢再给予重罚，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锾哦。关于呢这食安问题呢，其实也都一直延烧着，还有这个连环报，请大家务必在饮用食用的时候，还有呢采购的时候再多加的注意小心。

0: 代谢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1: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0: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1: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0: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1: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2: Hello, how can I help you?
3: 小伴，伴có cần chúng tôi giúp đỡ gì không?
4: 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0800-024-111，提供国语、英语、日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及柬埔寨语等七种语言的各样生活需求及适应免付费咨询服务，包括签证、居留、工作、子女教养、福利服务等事项。
5: 感谢这支专线，让我不再孤单。
4: 本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0: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1: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0: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1: 哇，脆又清甜哎。
0: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1: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2: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八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3: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4: 哎，最近晚上老是睡不好，事情也都记不住，小孩长大陆续离家，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活得真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久。
5: 没食欲，变悲观，甚至不想活，这不是老化，是老年忧郁症的警讯。接受不年轻的事实，放轻松，能走能动，做自己喜爱的事，多么幸福啊！无烦无乐，才是真正好命呢。
6: 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佚佗。
7: 哎，好啊，未歹哟。
5: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8: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这也是歌王等级的一号人物薛岳失去联络，85年的作品。而金曲最佳的演唱团体组合 BAD 也曾经呢重新的诠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这位金曲台语歌王谢明，又人称小黑老师，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我刚刚呢看到他的这个讯息，他说呢，因为呢他其实常年呢就是在北部好当这个音乐制作人，创作了很多很多好歌，然后呢也这个歌曲呢送给这种天王等级像这个娃仔他们来演唱。2000年回到他的故乡就台南，然后呢他就自称府城流浪汉，就是穿梭在台南大街小巷，就是创作啦还有演唱，那不得不佩服的呢也因为热爱音乐的这个部分呢，他还跟很多台南地区的音乐人组成了面包车乐团，最主要的是呢就是研究啦改编啦这个重新诠释台湾民谣，另外还有更早投入，我觉得那种什么音乐团体或艺人投入到这个长照照顾这方面的一个服务呢，他也是，有在身体力行了好久，经营了好久，这面包车乐团呢就是也会到各地的这个比如说长照中心啦或是疗养院，就唱长辈们所熟悉的一个乐曲改编的一个新风貌，也让他们呢透过音乐像时光机一样回忆他们的当时跟当初。不过我刚刚看到这个发文呢，为什么觉得他很可爱，他说呢他首先声明一下，是组成的这个面包车乐团如果唱进比如说像一些疗就是疗养，中心等等是不收费用的，他们是公益演唱的，而且呢他们也开始一直好像已经有很长时间是晚收拒绝感谢状，包含了呢他说除了呢累积就是很多有一点点的困扰之外，他还特别讲到那种互备过的，就是很想珍藏，不是都会有互备过的吗？因为互备过的那个纸呢都热黏的这个压在塑胶，所以呢没有办法回收，很不环保。心意有收到，但是如果要让大家呢生活得更好，更能够力行环保，他说就是婉谢婉拒感谢状，真的非常直率可爱的一个歌王呢。

0: 好好过日子，日子过好一点，内建一下环保，真的就可以过好一点。时间来到下午的2:34，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我是夏薇。OK， 下午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城市舒服嘞。各地区的定频，北部定频在901，中部929，南部971。今天的天气还是高温炎热哦，这个高温的提醒呢，西半部34到36度，东半部32到34度，而未来一周还是有降雨的一个几率跟趋势哦，像是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请留意，注意安全，局部大雨下下来的话，
1: 只怕久别后再相遇。

0: 来洗蓬蓬咯。
1: 哎，你不是才刚洗过？
0: 不是洗我，是洗食材啦，帮双鲜食材洗干净，吃的才放心，别让农药残留跟你哥哥抵。
1: 而且呢，煮熟就要分开处理，可别让鸡腿还有牛排打架，防止交叉污染。食品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要让这个细菌来搞破坏。
0: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食品安全守护健康每一刻。
2: 今天就推它吧，耶、yes?
3: 好，礼拜四的推歌，我的微粉小珍蒂尔斯这个非常认真的金曲三期表演特辑呢，进入到最压轴了。这个篇章呢，真的非常超强超猛的，也就是呢，这个演艺圈当中的母子档哦，而且还能够呢，这么久的一个经营，然后还可以呢，让这个母子哦，不仅仅呢，这个孩子哈、哦，帮妈妈呢重新这个编曲或者是打造新歌，然后还可以在金曲这样子的一个盛宴舞台一起表演，太历史性了，很棒的一个标章标记。OK， 母子档周汤豪跟比利篇一开场呢，非常非常酷，因为金曲歌王黄立行的这一首摇滚歌曲呢，炸翻全场。小珍说，黄立啊，不是黄立行，是周汤豪，就是一个帅字了得。

Circus Monkey， 马戏团猴子，周汤豪很帅，正宗原唱金曲歌王黄磊，音乐也是超帅的。

Bibi 真的非常的厉害，重返唱片圈，2026年推出了新歌《阿芙罗火山》。另外呢，很严格的是他的 MV 的导演就是他的儿子周汤豪。小珍说呢， Billy 顶着爆炸头一样是散播热情散播欢乐，这出场的时候他觉得哇塞好讶异哦，70几岁的他非常佩服他的演出。

这段呢，这个周汤豪跟 Billy 的表演舞台呢，真的就是双舞台的一个尬台的一种感觉哦，就是模子在尬歌，但是呢又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默契存在，就轮流的接棒。这首 Turn Up 非常非常不一样，你仔细的听，是不是有听到周董的嘿嘿哈嘿哈哈嘿嘿之类的？

这是原版，就没有穿插了周杰伦的双截棍，那非常非常的一个神妙的一个融合，对吧？

0: 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爸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5: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溜溜啦。
5: 嗯，宝贝，不要。
6: 可恶，怎么有人在这边放肆？
7: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8: 我爱四处旅行。
9: 我最近学了拳击。
10: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11: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12: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13: 我爱唱卡拉 OK。卡拉永
2: 远 OK。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14: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7: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15: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0: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好，小珍这次所推的金曲三期表演特辑哦，压轴的就是 Billy 跟周汤豪。Billy 他连唱了两首经典歌曲，唱跳真的非常的热情，哎，热情的沙漠。

最后的压轴当然是母子档合唱改编的神曲，真的什么都不必说，他们真的超强超厉害的。再次谢谢小珍 Dios 金曲37表演特辑推歌完毕。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这第六天超给力。
3: 还在烦要读哪吗？
4: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3: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2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4: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3: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4: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5: 近期国内外登革热疫情风险升高，提醒民众前往东南亚或是国内疫情热区时，应该使用含有必敌、派卡瑞丁或是伊莫克等等政府核准有效成分的防蚊药剂，并穿着浅色长袖衣裤。从东南亚或是国内疫情热区返家后14天内，如果出现了发烧、头痛、后眼窝痛、关节痛或是肌肉酸痛等情形，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史还有活动。另外，近期已经进入暑假，午后雷阵雨频繁，民众应该在雨后48小时落实巡、道、清、刷4步骤，巡视居家以及周边环境，倒置闲置容器，清除废弃积水容器，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虫卵，并加强巡查社区空屋、空地、废弃工厂以及校园周边等环境，共同防堵病媒蚊滋生。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礼拜四我们再来聊一下电影的金句，走进迪士尼动画，一些感人的一个画面，还有一些感动的台词。成长是要有时机的，你们觉得呢？我今天呢才跟天平话聊，他说有些电影啊，有些戏剧要重看，好像才知道，才能够懂得他到底在讲什么。这时间点呢不尽然，有些人可能是一年重看，有些人是两三年重看，结果懂得的时候才会发现，哎，长大了，还有成长了。所以成长的一个经历呢，真的是需要时机耶。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夏威呢这个参考了网络 Air 读金句编辑群，一样呢从迪士尼的电影当中哦，很多部哦，然后让你看一下是不是在重温的时候啊，你也有所时机而去顿悟了成长，然后呢也才懂得原来这句话之于你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时机点呢，它有很多的安排哦，包含了挫折、失去、舍得。我们来看一下《美女与野兽》，他说了，人们会因为愤怒而说太多，但是否倾听是我们的选择。有时候我们常以前互动也有说，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说的都是气话，脱口而出。但有些气话，但虽然它是有火花的，或者是火药味十足的，但那些话有时候呢是很深层，很深层你的一些想法，只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没有很好的一个时机点，好好的来去做表达。所以听气话当然不是只是闻那个火药味，不是看到那个火花，有时候你要去看一下那个字字字句句当中所要透露的心情跟感受是如何。但倾听呢，对，你知道就是双方的意愿如何，你是不是也拥有这样子有机会去分辨，这是你要的选择吗？人们会因为愤怒而说太多话，但是否倾听是我们的选择。公主与青蛙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什么事情要来跟你说的呢？经典感人的台词，我的梦想没有你就不完整。哇塞，是超级童话的好不好？以前我会深信不疑，哈哈哈哈，我的梦想没有你就不完整。就像有时候在那个找所谓的这个 soul mate， 或者是人生当中可以呢这个携手前行的另外一半，你都会觉得你是一半，然后对方是一半，加起来才是一个圆。现在的一个解读呢，并不一定全部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圆，你只是呢去寻找在这个交集的时候，如果能够完完全全的同心圆，有时候是太不可思议了。交集越多，可能分享的感觉呢，果实会越好吧。好，再来看到《风中奇缘》当中的金句呢，他说：“有时候正确的道路往往不是那条轻松好走的。”对啊，你会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大路当中呢有时候真的是柏油路，像什么现在不是立畅就是路平专案，哎，有时候呢就是石板路，有时候呢是那个小石子路，有时候呢是那个什么 logo 梅哦，烂泥巴路。但真的有时候正确的道路往往 99% 以上吧，都不是那么轻松好走的。小熊维尼来看一下里头有什么金句呢，分享这件事你一定要永远记得。好，看看你比你自认的更勇敢，比你自己看起来更坚强，比你自己想象的更聪明。想象真的可以带你去好宽广的世界哦。但如果呢你是很正面的看待它，你会觉得呢希望无穷， 但如果你是负面的话，你会就往往的又会被吞噬，所以要稍微的拿捏，要去分辨一下。就像有时候我们大人会看小孩，小孩也许他学习的不够，成长的不够，你都会觉得呢他的心态是需要再去被保护的，殊不知呢有时候是意料之外的，可能也会比你更勇敢，甚至也比你更坚强，还比你更体贴，也比你懂得去安慰鼓励你，是不是？如果小孩都可以这样做，那大人呢？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0: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2: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0: 还好有他们，
2: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我是你的好朋友。

0: Snow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2: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1: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2: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1: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4: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92.9 城市广播。Hello， 我是安心雅。
5: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宇多田光的歌曲《最后距离》，现在是来到下午的3:29，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为空中陪伴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类。我们再来看几则讯息，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这个致癌油的一个风波持续延烧哦，那有很多的一个厂商啊或品牌业者、超商都有受到影响哦。我呢这几天就是就进出这个便利超商的时候呢，都有看到他们贴有公告，一来呢是可能是安心的公告，还有提醒的公告，还有呢退款退费的一个公告啊。像呢这个搜寻一下，包含了全家便利商店哦，有新增加3款的一个退项商品哦，像是桂冠沙拉、黑胡椒蒜味鸡柳条，还有意式经典嫩鸡胸。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全家所公告的大概是有9项商品开放退款了。另外呢，还有看到是这个双月食品社的这个拌面吧，好像呢有一些6款的拌面，然后受到影响也是会进行退费的哈。关于呢这个退费退款的事情哦，如果呢你们家刚好采买的东西有的话呢，相关的这个问题呢可以去询问一些这个比如说他们的工厂或者是业者哈，这方面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哦。那呢最近这几天也是有很多朋友的提醒，就是要好好的保护身体，不仅仅呢是这个油品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什么苹果的关系哦，好是主要是就是大家以前习惯的这个 COVID 哦，新冠病例呢有激增34.4%，而且是连5个礼拜升温，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哦，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活跃期跟流行期哦，不管你在哪里哦，可能出国注意就是在我们的本岛也都有上升的一个趋势哦，和这个口罩呢还是随时的应变一下会比较好的。那夏威也参考了胸腔暨重症科医师黄轩有提醒哦，其实今年的夏天需要提高警觉的并不是只有单一的流感病毒，那好像是去年开始是不是就多种病毒细菌乱窜哦，不是只有单一，你看哦像这个 COVID 还有像肠病毒、日本脑炎、登革热哦，登革热更是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之前一波一波的好大雨大雨下小雨，然后到现在还是有局部雨势哦，所以时不时的来这个清除一下寻道清刷有没有工作的部分或者是居家社区哦，然后有那个什么花瓶哦，盆啊什么还有像轮胎等等，就是要清除积水好吧，这一定要特别注意。像这种呢有多达4种以上的感染是同时活跃，身体如果不舒服的话比如说像这个嗜睡啦、意识不清啊、呼吸困难等等的，就要赶快的就医，不要再拖延了。 OK，好，再来呢有没有跟上世足风，我们小小的来跟一下哦，因为非常非常紧张，像今天就进行了一个火药味十足的激战，阿根廷对上了英格兰哦，这阿根廷的这个逆转哦，好像这一次的2026世足赛呢都常常会真的是秉持着运动家的精神，像今天呢就以2-1逆转英格兰，就是连续呢2届要闯进冠军战了，当中的灵魂人物大家当然都会把这个焦点放在梅西身上，而梅西呢也会在历史留名，就是2014年、2022年生涯他第3度的踏上世界杯决赛舞台，是成为呢巴西传奇球星卡夫之后史上2个达成这个纪录的球员呢。那么阿根廷排名世界第一，他要对战的是这个西班牙，但你知道吗，赫然的发现呢，就是因为都会有一些些的一个评估跟模拟哦。阿根廷总冠军赛对手西班牙，你知道阿根廷呢虽然排名第一，但是他的那个夺冠的一个积分哦，好像没有非常的高啊，比如说呢阿根廷的这个积分呢是这个 43.69， 那反而西班牙是 56.31， 我光讲这个战柄就觉得哇真的是紧张刺激，所以呢这个世足赛的这个对战冠亚军就是阿根廷对西班牙，而这个落败的这个英国要跟法国他们来争第3和第4名。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3: 暑假第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终于写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三十六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唉，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2: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约方面的消息哦。这个奥斯卡影帝呢，安东尼·霍普金斯爵士要出版他的古典音乐专辑《人生如梦》。专辑呢是由爱乐乐团跟指挥家古斯塔沃·杜达美合作，收录了这个霍普金斯他60多年来的创作。以前我只知道看他的电影，不知道呢他这么的热爱音乐，而且还有音乐底子哦。因为他4岁的时候在家乡威尔斯开始习琴，然后呢开始即兴创作。1950年代，他为地方戏剧表演创作了音乐，直到后来呢成为演员，他还是不断的一直都在作曲哦。他说，音乐能够帮助他找到角色的切入点。他也分享啊，他说音乐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愿望，一生都在作曲，有些作品呢陪伴了他几十年，他还会不时的重温他们啊。这一次呢有这个推出了这个音乐专辑哦，这个唱片公司就说了，由这个杜达美指挥爱乐管弦乐团，还有巴赫合唱团，还有温彻斯特大教堂童声合唱团等音乐家共同来合作，比较像是呢这位影帝卸下演员光环之后用音乐来写自传，也可以去探索一下，了解一下他私密的内心世界。好，刚刚讲到2026世足赛哦，这个呢，这个将在台湾时间20号要迎来冠军战，你有没有很紧张呢？国际足总呢有说了，这决赛日的一个表演阵仗呢，非常令外界惊喜的是，好莱坞的阿汤哥汤姆克鲁斯呢会惊喜现身，这也算是呢他在这个巴黎奥运闭幕式之后再度的登上全球体育盛会的舞台。除了阿汤哥之外呢，闭幕典礼的卡斯也是一样星光闪闪的呢，有这个英国歌手 Robbie Williams，美国女星兼歌手的妮可舒辛格，还有意大利天后罗拉普西尼都会接力演出。另外一个大亮点呢，就是这一次哦，迎来史上第一次所设置的中场秀，而且是由这个天团 Coldplay 的主唱来担任艺术总监。邀约到的一个表演呢，有流行天后 Madonna、 Shakira， 还有呢韩国天团 BTS。接着看到这个演唱会，我蠢蠢欲动，觉得很难抢，怎么办？21世纪最畅销男团，他们是 Westlife， 西城男孩迎来成军25周年，要进行他们新的巡演，2027年1月30号要登上高雄巨蛋开唱。哦，这真的是很美好的青春岁月，你可以听歌，听歌寻找你的青春哦。比如说投入在这个 My Love 的旋律当中 ，Flying Without Wings 等等。他们是98年成军到现在哦，就是那种和声情歌的风格，非常呢就是受到大家的喜欢，累积有超过了5500万张的唱片销量，还创下了14首英国冠军单曲哦。那拥有4项金氏世界纪录，而且也是英国流行音乐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男团之一。接着这个男团呢非常喜欢台湾，已经被昵称为造咖天团了，知道是谁了吧？ Super Junior 出道呢迎来21周年，而且他们有全新的小分队了，这个83Z。 因为呢就是好像说只剩下没有这两个人没有组成小分队是吗？因为同样是1983年出生的利特跟希彻所组成，年龄相同之外，其实他们的性格跟工作风格都截然不同，所以组成呢小分队呢，哇，这化学效应跟火花也是非常的厉害。这个音乐作品呢除了有他们小分队的作品，还有收录两个人的 solo 曲哦，就展现了比较多元的音乐风格。同时呢 83Z 他们也要展开哦，就是他们自己小分队的巡演，10月份跟11月份分别会在高雄跟台北演出。我们待会会听到他们的这首主打歌曲哦， Promise 给你的约定。好，再来看到的是呢 ，UNUS 跟韩国男团 TNS 呢，8月23号会登场2026捷运杯街舞大赛国际赛，这真的很国际哦，因为邀约了好多世界各地的顶尖舞者聚集在一起表演，像日本、韩国、美国、俄罗斯、荷兰等等哦。那如果呢想要进场这个观赏的话呢，也还蛮有福气的，就是你只要透过台北捷运 Go App 扣除捷运点一点，就可以兑换一场优先入场券，当然是数量有限，所安为止的。 好，接着我们来听一下新歌 Super Junior 的小分队，新的分队83Z的这一首 Promise 给你的约定。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 讲到希望、渴求、期待，都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好心情的事，对吧？四点钟过后，想要邀请我的微风的第二次，就来聊这些好事。如果呢有12张机票，设定的12张机票，不管是非地区或非国家，你有没有？如果可以的话，已经有计划的话，你想要飞哪里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了，想要邀请我的微粉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今天的互动啊。今天的互动呢，比较是一种好事期待的事情啊。只要是讲到希望、渴求、期待，都会有很不错的一个力量。不管呢，人生或生活的一个层面、基本层面，或是想要这个品质提升的话，都很好。其中呢，有很多人的选项可能会想要透过旅行吧。我昨天呢，滑着滑着，就滑到了这一张网络图，是我觉得很妙。2026下半年星座宜做什么呢？适合做什么 ？OK， 那也是呢，看起来就是旅行，因为呢，他买的是12种机票呢，对照到12个星座人，所以呢，我也想到了，进入了下半年哈，有可能像我自己本身的惯性，希望啊，就是一年当中可能会出游2次，大旅行或者是小旅行哈，小旅行或者是小旅行，绕旅行呢。前置作业是很辛苦的。然后有时候你在旅行当中，我也曾经领略过，在旅行当中呢，那种旅行也是非常的不竟然完全的浪漫，或者是都是乐趣，或者都是充电。有时候呢也是非常负担的，然后呢也是有非常压力大的。一直在训练自己，寻找自己最适合的一个方式呢，终于在今年可能透过西藏行吧，我就会很笃定的比较更清楚的明白，想要找到怎样的能够让自己真的是所谓旅行当中的一些舒服或者是一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步调这个节奏呢，我有稍微的抓到啊。那因此呢，就很想聊这12张的机票。不管第二次哦，你是用设想的也好，或者真的嘟嘟好有中到你一个计划，我都觉得我们都可以来分享。就如图示的12张机票来说说，你最想要飞的是哪里呢？为什么？好，先参考网络图示呢，编辑群怎么去设定呢？牡羊座会买纽约的机票，金牛座巴黎的机票，双子座首尔的机票，巨蟹座东京机票，狮子座杜拜机票，处女座新加坡机票，天秤座意大利机票，天蝎座冰岛机票，射手座瑞士机票，摩羯座伦敦，水瓶座飞土耳其，双鱼座去巴厘岛。这12张机票你如果可以的话，你想要飞哪里，或者是很重你耶，2026年的下半年你刚好就是有计划要飞。我呢稍微的参考我周边的朋友，你知道最快下手的就是周边的朋友，想说这准确率有多高呢。好，我就是有个学姐，她是金牛座，她呢此时此刻已经在卢森堡比利时跟法国，所以金牛座的法国巴黎有中到她。好，再来看到呢有一个天蝎座的学姐，天蝎座是什么？去冰岛。不过他今年下半年呢会先想要去玩日本。再来一个朋友呢，双子座呢到首尔，没有，他飞得很远，他飞到爱尔兰去了。另外一个水瓶座呢是土耳其吗？土耳其他去过了，他呢现在此时此刻在爱尔兰，但是呢他还有这个压轴的重头戏是买了芬兰的机票。 OK， 那你呢，你是想要飞哪里呢？我自己巨蟹座，我就是年底之前我还是会进行一场这个大旅行。这个大旅行呢，通常你如果超过一个礼拜，我都会把它称为是大旅行啦。那我这一次的大旅行，只要是身体负荷得了的话，我还是会朝欧洲那边去前进哦。因为我想说，如果邻近的国家可能就是前置作业比较没那么的紧张，然后有余裕的话就在空档进行，但是需要长程的又需要体力的话呢，可能先把它给走完。所以我可能下半年我还是想要往欧洲飞。所以呢巨蟹座东京机票，如果真的有那种某个 moment 很冲动型的再说吧，那个空档，但我希望走的呢还是欧洲。好，所以呢夏小薇想要去飞哪里呢？欧洲，如果是下半年的话欧洲，所以这一次呢就是东京就是先放着。为什么呢？就像我刚刚说的体力，但是我的欧洲行呢跟之前的建筑大旅行可能应该是截然不同的吧，就是我想要转换一下风情，不是 always 教堂，不是 always 清真寺，或者呢就是那种经典的建筑，它很具体的历史的一些就是指标影响，或者对于现代的一些观感等等，我就想要去比较轻松亲近一点点异国风情当中，是不是可以多一些些的感受。而这个感受呢不竟然是一定要走很深入的像什么文化啊民俗啊等等，我觉得短时间的蜻蜓点水不竟然是这么的深入啦，但我就是很想要多花一些些的时间，好去看去听，不竟然是一定要有知识跟学问，但是就是想要去感觉不一样的一个空气氛围，所以我计划要来飞欧洲。欧洲的什么国家呢？到时候再做决定再告诉你们。

0: 是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7: 提醒雇主朋友，公司如果因为人力缩编或是员工无法胜任工作而需要资遣，请记得依照劳动法令规定办理资遣通报。依照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的前10天就要完成资遣通报，如果员工工作未满10天，也应该要在离职后的3天内完成通报。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了线上资遣通报系统，操作简单又方便，雇主不必亲自跑一趟，也不用邮寄文件，就可以完成通报程序。另外提醒，即使双方约定试用期，也不能任意要求员工立即离职，仍要依法办理资遣通报，保障劳资双方权益。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9: 今天讲到的话题呢，这是下半场，如果这12张机票你最想要飞去哪里呢？另外我看到有些第二次的回应，就是像我刚刚说了，我刚刚是不是有聊到，会觉得黑哥很可爱，就是金曲歌王谢明佑，他说那个感谢状就是婉拒哦，因为就是不环保，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环保过日子。然后他又有聊到，因为他组成的这个面包车乐团哦，其实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在这个义演的，像是这个疗养中心、安养中心、长照中心也是的哦。好，那个珊瑚就跟我说呢，这个黑哥呢，他最近就南部很指标性的一个活动就是这个南口音乐季，对吧？我之前也是有去过其中，不知道几年前忘记了，然后就席地而坐，有点像是野餐，然后吃喝之类的。但最重要的是音乐啦，拜托，吃喝很重要。他说呢。10月3号主场是大南吼，目前呢各个地方呢是小南吼，对不对？好，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稍微的这个追一下，好吧？好，那我刚刚也呢就是很认真的看待我自己哦，这12张机票我曾经去过哪些呢？哎，我真的也认真的，以前都觉得这种环游全世界真的是世界每个角角落落都要去踏一遍了，但后来觉得这个梦想真的不是，对我来说应该是不可能成真的，我只是现在退而求其次，就是我自己的能力所及的所谓的看待世界，看尽世界，就是我想要到的这个世界的点，地区也好，城市也好，或者是国家，就是我想要去。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想跟不想，跟别人无关。以前呢可能会多多少少受到别人的影响，但别人的建议或者是别人的参考，我觉得也还蛮值得的。就是如果刚好也是启动了你的想望，你就可以去看啊。那个之于我现在的世界当中，它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呢，这也是一种环游世界，只是环游到底是几十个国家、几百个地区、几百个地方，没有必要跟别人比。只要是你想踏，而且重复去也可以，或者是我的有些朋友他的选择性就是不要重复，而我有的朋友的选择性他就是要重复，很好啊，就是表示你很爱那个地方，甚至搞不好想要移居，对吧？好了，这刚刚呢，这12张机票，我有赞赏了一下我自己，在能力所及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不可能游遍啊，只是说短暂的停留，或者是短暂的去了解一下，看到那样子的一个风光。纽约有， 首尔有，东京有，杜拜有，新加坡有，意大利有，冰岛有，土耳其有，巴厘岛有，那很厉害吧？只剩下那个什么，看起来只剩下瑞士、伦敦，瑞士、伦敦，哎，真的哎，只剩下瑞士跟伦敦，哇塞，我来拼拼看哦。瑞士我有想，我有念头想到，伦敦也是有，但好像这几次的一个规划并没有规划到伦敦跟那个瑞士，很酷哎，夏小薇，你为你自己，为你自己呢，这样子好好的、好好的、稳稳的哈，去看一下这个世界，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哦。然后我记得我们家的。那个什么天平，不是天平花，是天平轩。天平轩呢，九月份哦，他就要亲近杜拜哦。这杜拜，我就给他形容两个字给他听，就很奇花哦，金光闪闪，那个水晶灯，而且进到机场就整个哦，明明就是三更半迷，但是呢，就整个金碧辉煌。而且我印象当中，我那一次去是过小停留一两天，我忘记了，还过境啊，然后呢。就是他们很大方又很有钱啊，每个人都给是 5G 吗 ?5G 的网卡诶、欸、齁、哦、真的你看每一个入境的给 5G 齁、哦、真的有钱好希望他能够看清听说那边的披萨要1000多是吗所以我们叫他可以用分享的方式跟那个旅伴一起分享不然一个人这样子负担也是挺重的好再去看一下那个 HeHYSEGAI 好来看看我的第二次微粉讲一下如果这是二张机票如果可以的话或者你已经有计划的话想要飞哪里呢陈梅跟我说想要飞首尔哦讲到首尔我最近也想起来了一个好朋友摩羯男生还有呢狮子园、哦、狮子园好像下一站也是要飞

去想、啊、就是量力而为 OK， 量力而为的对自己值得的自己好好的犒赏一下享受一下。义军最想飞哪里？东京机票一样哦，就是考量到那个航程哦，我以前很耐得了夜航诶、哦、都不会腰酸背痛，不行了，因为对年纪大了阿姨会腰酸背痛，而且那个头还会害来害去，真的很不舒服，但还是觉得有体力的时候我就阿姨还是会影响飞飞比较远的地方。好，而且时差日本台湾的时差一个小时哦，所以呢就是想要飞飞那个东京，想飞想要飞哪里？哦，想不要飞冰岛？我跟你讲哦，我那个史上目前的史上，目前史上有就是有三个地方是想要再访的。那种想要的念头企图心是很强的，虽然计划一直没有排上，这三个地方目前我知道，比如意大利，还好意大利我已经去两次了，意大利真的是我就是如愿再访，但其实没有走完，真的很难走完。好，意大利，然后再来呢就是澳洲，澳洲我也觉得可以再访。另外一个就是冰岛、哦、就是我就是去年那个北欧行，我真的觉得那个壮阔、哦、那样子的一个风情简约简单很好，所以虽然冷但那种干冷，反正我也还没有到那种暴风雪的冷去探访。我曾经有想过那种暴风雪的去探访一下啊，因为我为什么想再访，有可能因为还没有看到极光，但我觉得那整个的一个 feel 跟氛围，这三个还好，意大利已经实现两次了，然后那个澳洲还没有，然后再来冰岛我是会想要再访的。好，霞飞想要去飞飞冰岛哈，他说在心里最想去最梦幻的国度看一下极光，感受一下脱离世俗，也没有到与世隔绝啦。不过世界观啊，那个观念真的不太一样，真的超级简约、简单、简朴。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觉得日常很好？他想要超然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一下下，很可以，我非常的鼓励。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2: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3: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0: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3: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0: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深呼吸。吐气，
5: 好，下课，谢谢大家。
6: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5: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6: 樱桃？
5: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6: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哎。
5: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被空运来台哦。
7: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8: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0: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9: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11: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9: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11: 你刚搬来哦。
12: 这位小姐，
13: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14: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9: 哦，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15: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

这个拉加蹦感觉就是很雀跃的一个浮躁，这种旅游的心开始又要雀跃跟异动了起来。哎，我刚刚又认真的看啊，巴黎我也没去啦，但法国呢是曾经有到这个施特拉斯堡，但重点哦，你看法国巴黎啊，还有这个伦敦瑞士，好都还没有去过。你知道我自己的习惯是有存旅游基金的，就是所谓的量力而为哦。然后回来之后呢，又要在于就是每次远游，然后再回来。你都要再辛苦一阵子，对，所以呢，这不是说像很多的真的好野人之类的就可以呢，好像很轻而易举哦。但有时候你形容别人的轻而易举哦，其实别人只是有可能是鸭子划水，他都有这个计划了很久，对。所以呢，如果想要为你自己计划一下，也是很可以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谁要去哪里玩呢？好，如果可以的话，或者是计划中，这位呢是水瓶座的王云，最想飞哪里？他说如果可以的话呢，他想要跟射手座老公去瑞士，因为欧洲呢是算是他心中很想去的地方之一哦。你是不是也是啦啦啦啦啦嘟嘟，是不是想到小莲阿尔卑斯山是吧？哦，这同一国的，同一个时代世代的，啦啦啦啦啦嘟嘟。他说呢，希望看到那种美景，跟这个以前可能收到的这个贺年卡片一样，湖光山色。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亲眼目睹哦，会非常的震撼。另外呢，口袋名单是极光，他的女儿去过冰岛，哦，跟我一样，有点可惜的是没有看到极光大爆发。哎，我大爆发没有看到，我连那种小小的爆发，隐隐约约的爆发都没有，因为那时候的这个时间点哦不对哈，所以想说再访冰岛哈，其实是还蛮有可能的。好，那另外呢，王瑜说加拿大的皇后镇据说才是极光的最佳观赏地点，而且你还可以呢，就是因为韩剧鬼怪剧情里的加拿大，他觉得加拿大也很棒。OK， 可以试试看。好，宜萱呢会到韩国首尔，因为距离不远，甚至呢。可以抢便宜，淡季的机票是很便宜的，因为他自己本身还蛮喜欢韩国的美食，已经有超过十年没去了，希望有机会可以去。诶，我们家的狮子园现在是在那个啦，那个东京，他下一站呢，我说错了，不是济州岛，好像是韩国的釜山吧。 OK， 好，再来呢，看到的是吴权想要去瑞典斯德哥尔摩，那如果这是远的，如果够这个预算的话，那近的想法呢，会想要去泰国的邦盛海滩。再近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支持国旅澎湖。他说目前呢，他的设定不一定要上什么什么旅游天下增广见闻之类的，只要远离工作放松身心都是很可以的，对，就是心情上的去转换一下。文琪巨蟹座想要去冰岛，因为有时候看那个电视节目的介绍都觉得非常的漂亮。小冠呢想要飞瑞士，一样也是呢旅游节目的一个介绍，觉得瑞士好漂亮，非常的清幽美丽，阿尔卑斯山好，很向往，希望有一天可以去。你知道那种在飞那个北欧啊等等，好，这个预算有时候真的都会吓死人，都要非常的计较一点点。但如果就是去了之后，真的也不要让自己后悔，因为说真的，你要再访。或者是常常飞，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对我们来说呢，都有一点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如果把握当下就这么一次呢，就是可以好好的犒赏自己，你要相信你自己是值得的，就好好的，没有说挥霍，就是好好的去感受享受一下吧。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下午的4:40，最后一个 part， 12张机票，纽约、巴黎、首尔、东京、杜拜、新加坡、意大利、冰岛、瑞士、伦敦、土耳其、巴厘岛。如果可以的话，你想要的话，你要飞哪里呢？

莫讲飞好远哦，射手座的他想要去瑞士拜访客座教授，感谢协助哦，怀着感恩的心，然后去西班牙北部巴塞隆纳拜访昔日邻居小姐姐，因为高中的时候他时常的这个指导课业。哎，其实我本来那个就是下半年度的旅行是有想要跟朋友去这个西班牙的，然后圣家堂重新开放了嘛。啊，但因为那个天平花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放弃他了。桑俊他说呢，他会想要去日本的，日本铁路大国，很想要去看看。小珍说要去冰岛，因为台南好热啊。那清静已经没有办法让你舒活凉爽了吗？差好多，清静跟冰岛。就像那时候啊，我在西藏的时候，就是登高，然后雪山，然后都有雪景，然后我很多朋友跟我说，哦，你知道吗？台南40度，啊，看着那个照片，而且我还穿那种有带毛的那个什么羽绒外套，他就说，哇塞，好羡慕我，就是那种超级不太一样，冰火有没有？正好想要飞日本。他说去年有玩过日本北海道，想要再玩遍日本的每一个地方，想要规划的呢可能也是比如说日本之外呢，美国或者是大陆。我有个学姐，就天蝎座的学姐，她这几年真的是专攻日本，因为就有一种心情想要玩遍。恩静天蝎想要飞哪里？日本的京都，希望穿着和服走在京都的传统小巷子里，体验古代京都的建筑，枫叶飘落的樱花之美，心之所向，希望能够美梦成真。不过呢，这几年因为那个观光公害哦，就有时候呢，对于观光客的态度不是像我们之前的那么的友善。我那时候也是在京都，然后也是就是一定要有那种旅拍嘛，有没有？好，所以有穿和服，但我真的觉得我不太适合穿和服，因为呢在急走的时候，在赶公车的时候，都会被你知道弹回来。我连自己哦，就是买的那个什么牛仔长裙，基本上应该都会开叉，但就忽然买到，我那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没有开叉的长裙。发现呢，我常常被回弹，然后我就邀请了我的好朋友帮我开叉，然后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啊，这就是告诉你要淑女一点，不要走那么急，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我就想说，哦，都已经长那么大了，习惯真的很难改，而且被弹的感觉有点小尴尬，但又会觉得很噗嗤的好笑。但穿和服真的很美。 OK， 朱梅想要飞哪里？韩国的首尔。其实她本身对韩国就蛮向往的，中了戏剧之毒，韩剧看太多了，主角又帅又美，想想就好。没有，你也可以的，要相信自己。丽云想要去瑞士，风景优美，感觉很悠闲。其实当然没有踏遍全世界嘛，因为有些国家很多都没有去，真的有机会的话呢，可以东走走西走走去看看。先以你自己的这是预算，然后是心里头的想法，真的超过60-70%的那个先去走那个目标，你才会觉得就是逐梦踏实的一个 feel， 而且满足感是会非常非常强的。真正想要去哪里呢？天秤座想要去冰岛。好，冰岛看极光，钻石冰沙滩，我还有一种钻石冰是之前那种星巴克也有冰旋风。好，火山瀑布啊，但北欧的机票真的比较贵哦，所以有经济的考量，没有机会去欧洲旅游，感觉是个很不错的体验，我觉得可以试试啦，就是你当然是要以你自己的想法为主。多福想要飞冲绳，觉得冲绳呢就是非常的自在，很美，很放松的。景红呢要飞冰岛，没有空气污染，很干净，可以看极光，而且原先呢就是更厉害的是没有蚊子，但现在气候变迁好像发现有蚊子了。
世宗要买日本大阪的机票，想要去大阪、京都、神户看枫叶、走神社、寺庙、古城、吃美食、购物，很可以。我有一个双子座的朋友，对，现在也是在日本。我在那个什么东福寺的时候，好久好久好久以前哦 ，God， 居然听到有人 Q 夏小薇，整个吓到不要不要的，我都微粉了。听声音可以知道，可以听得出来是我哎，很难得的经验，很特别的经验，所以到现在我都印象很深刻。卓小良要选日本是吗？他说第一次出国就是去日本，所以会想。当然会想要去别的国家啦，就等等等等你的荷包君说没问题才行。对，你就是就是要有所计划跟规划。好，魏国射手座的他，远的地方想要去捷克很不错。我去捷克，然后去寻找一下布拉格的春天啊，没有啦，不然你也可以跟九零一样去那个在布拉格广场跳一圈。近的话呢，想要去日本生活，哇塞，你要移居到日本啊。Angel 处女座报道，他说呢，如果选机票的话，选东京，好，一样考量到距离近，不用坐太久的飞机。有时候呢，坐飞机太久，对很多人来说是恐惧的，然后是会觉得不行啊。当然，身体疲累是那种长程，尤其是夜航，真的很不容易。但他其实心目中最想去的是什么？哈尔滨跟长白山。他之前追过一部陆剧哦，拍摄地点在长白山，非常的漂亮，想要亲眼的看一下。我朋友也是还蛮推荐我去哈尔滨的，我说哦，那就不能乱动我的鼻子，不能乱动我的耳朵，不能够吐舌头，就黏住，然后就会没有鼻子，没有耳朵掉下来。但我想要去那个撒那个，他们就是那个撒水，瞬间就会变成。哎，那是冰沙吗？反正就很漂亮。你值得的，为自己量力而为。如果真的想去的话，有所计划的话，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一一的逐梦踏实，美梦成真。它真的是生活的一种很幸福、很美好的力量。谢谢 Dears 今天的。

0: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1: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0: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1: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0: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1: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好的，下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小雨写作第二次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就这样子我们相约明天，跟我一起来念吧，我空中念，你们心里头念，嘴巴念，念出来都行。哈哈哈哈，这是我这个台北的威粉，我的好朋友都会说诶，可以感觉上可以呢跟我相呼应哦。OK, 你们也来试试看吧，预备备，我们的威士节语要开始咯。See you and 再见。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7月16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Race。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是罗志祥跟韩国的国民初恋秀智在2015年合作这一首甜蜜对唱情歌《幸福特调》。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哎，我决定要转学了。
2: 真假？你走了我会很无聊哎。
1: 一起转啊，你不是老说自己读错地方？
2: 来得及吗？我讨厌考试，还得缴报名费。
1: 安啦，彰化唯一科大建国科技大学，书审免笔试，免报名费。
2: 那我加一。
1: 建国科大四季二专第一学期暑转，即日起开放报名，至7月29日止。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3: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5: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6: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5: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7: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5: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8: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8: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8: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这是戴佩妮在2003年的作品《水中央》。接下来送上的是陈嘉伟跟顽童一起合作这一首《Better Believe》，描述的是各自的成名之路。

这是陈嘉伟跟顽童一起合作的 Better Believe。 好的，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呢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呢，温度会再高一些。那在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

0: 星光原百，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三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2: 三倍七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1: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4: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3: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4: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3: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4: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3: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4: 0800-800-818。
5: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1: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5: 还好有他们，
1: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你曾经暗恋过别人吗？曾经暗恋过的话，听这首歌应该很有 feel 哦。这是葛仲珊跟卢广仲一起合作这一首《秘密》，描述的是每天遇见喜欢的人，心里会偷偷的窃喜，很想打招呼，可是又觉得很害羞，然后又保持距离，就很怕对方发现自己的秘密哦。哇，真的是暗恋就是这样的心情哦。好了，接着来送上的是派伟俊跟新生代歌手李浩伟一起合作这一首《I Hate Myself Sometimes》。

这是潘玮柏跟李浩伟一起合作的 I Hate Myself Sometimes。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点26分，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新青安贷款政策即将在本月底届满，那行政院会呢也通过了青安 3.0 方案，跟青安 2.0 相较呢，新增了年龄、房价还有排付门槛，那利息补贴呢也将会阶段性的退场，但是维持5年的宽限期哦。那青安 3.0 呢是要求申贷人必须要未满50岁，然后申贷年龄再加上核贷年限必须要在80年以下哦。那个人所得总额是不得超过200万元，还有购物有总额上限，贷款上限额度呢是维持在1000万元。那加码婚育家庭的贷款额度，所有青安贷款新旧贷户呢都可以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新方案为期6年，将在8月1号上路。好，那接下来是中联致癌油事件是持续的延烧哦。截至今天统计呢，不合格的大豆沙拉油批次又多出大约2600公吨，那目前共计7批，食药署也更新预防性下架清单，受影响的业者呢扩增超过300家，增加到1322家哦。那新增受影响业者包含了周氏虾卷台南总店、洪瑞珍彰化3名、了凡板桥原百店，还有非常代台中大圆百店，以及台中诚品480店，还有乐雅乐中立团扇等等哦。好，那接下来是知名旅行社可乐旅游宣布，9月1号开始呢，日韩等热门团体行程，单人游客呢会取消和导游又或者是其他旅客配房，将安排单人房，并且补收差价。那雄狮旅游也指出，预计9月1号开始呢，实施领队不再跟旅客配房。东南旅游表示，日韩线呢早就已经实施领队不配房的措施，那长城线正在研拟相关配套。雄狮也说，长城线会同步规划当中。

0: 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这第六天超给力。
4: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5: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4: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5: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4: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5: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7: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6: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7: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6: 哇，脆又清甜哎。
7: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6: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8: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9: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11: 好的，接下来送上明先生这一首《慢慢》，这是浪漫的慢哦。那描述的是在步调快速的生活当中呢，可以暂时逃离生活的压力，来享受悠闲漫步的心情。好，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安女神 Iris，
1: 我是娇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全线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的122.4公里竹南到大山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南区永城路3段529号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高雄市前镇区有一名77岁的老翁，他被巡逻员警发现说他骑单车呢左摇右晃的。哦，然后远景担心他说发生危险了，是不是发生危险了，于是就上前关心，结果就闻到酒味哈。那老先生说呢，没有喝酒，只是喝了宝利达 B， 没有宝利达哪里来的爆发力哈？他需要一点爆发力，但不行，然后就中标了。
0: 不行了，对。
1: 他说两杯而已嘛，也没什么。那因为有酒味的关系哦，远景就依法进行酒测啊。
0: 对。
1: 那酒测值0.29毫克，超过0.25的法定标准了，远景是当场开单了。
0: 对，我们也讲过，这个提神饮料是含有酒精的，所以你看他喝个两杯，他就超标了，对不对？
1: 其实我以前一直以来都没有喝过。然后我去年不是去我去花莲当铲子超人嘛，就认识了一些工人，
0: 对，
1: 那请我们喝那个宝利达还是威士忌，我忘记了，其实比我想象中的浓哎，
0: 真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它的浓度来讲，
0: 它就是有酒精的味道，
1: 我觉得有点接近红酒了，它的后坐力有点接近红酒，但是没有红酒的酒味那么重，
0: 那它到底是哪里提神呢？你如果喝了就含酒精饮料，
1: 我不知道耶，我喝完之后是睡着的，可能我。可能小弟不生酒力，所以我开始哦。
0: 你不是要提神吗？那为什么？
1: 真是抱歉，
0: 含酒精，那你到底是提到哪里去？这样子，我就不理解耶。
1: 对啊，抱歉啦，我没办法苦民所苦，因为说不定真的广大的这个劳工朋友们是真的觉得可以提神的，
0: 真的。
1: 但我可能有点就是喝过头，
0: 是吧？哦，你喝太多是不是？其实他可能说不定喝个一瓶就可以提神，就你喝两瓶酒精。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花莲遇到这个工程行，他们因为我们都结束一天的工作嘛，晚上大概10点11点，然后想说放松一下，所以他有各种调啊，就是。我是比调加这个加这个加那加那
0: 调酒这样子，
1: 然后想说这个后劲非常不一般哦。
0: 而且你是会喝两杯的人，你都觉得说哇，这个可能承受不起。
1: 对，我有点吓到了，那个都市人吓到，对不起。
0: 所以可能你还欠训练，这样说自己多喝个几次，你可能就有底了，这样子。
1: 哎，还是我们今年尾牙大家来喝，
0: 就是被老板弄
1: 桌上的酒全部换成威士忌，
0: 换成威士忌是不是？
1: 对啊，
0: 我们要请威士忌赞助。
1: 对，总之是比这个我们一般小白来说。比我想象中酒味还要浓一些啦，可能常喝的人不觉得，我不知道，
0: 也许吧，因为我是也不太会去尝试这个，只是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那个应该说提神饮料它就是含有酒精啦，
1: 对对对，这个是
0: 涉及酒驾，对对对，
1: 帮他测试过，他肯定
0: 肯定会醉，就
1: 含酒精，绝
0: 对对对。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第73条第二项的规定哦，这个慢车就是酒驾超标的话呢，就是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的24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禁止这名老先生继续骑车哦。那警方就说呢，不是只有汽机车才有酒驾的问题哦，不管你是骑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辅助自行车，那只要你酒测超过法定标准呢，同样都是属于酒后驾车，就是酒驾了依法都是会受罚哦。那前镇分局也有统计哦，光是前镇分局的辖区呢，今年截至目前呢，已经取缔慢车酒驾29件哦，比去年同期的18件还增加了61%哦，所以这个是有提高的哦。所以真的还是要告诉大家，别以为说酒后骑自行车或者是微电车是没有关系，这个通通都是有罚则的，通通都是不可以的哦。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是7月份是暑假出门旅游的旺季嘛，好，那您这个在7月头已经去过了吗？
0: 去过，对对对。
1: 如果在8月底也去，就等于是从头玩到尾。
0: 有头有尾，是不是？
1: 对，有头有尾，这样
0: 零零散散的出门这样子。
1: 对对对，愉快的暑假啦。
0: 对对对。
1: 那这个7月份如果车辆没有办理，没有依法，就是一线 一期限办理检验的话，
0: 对对对、
1: 嗯、以及因为机件因素而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是这是常有的事情、嗯、所以为了保障行车的安全，所以车辆应该要依规定参加定期检验。
0: 对
1: 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44条的规定，领有牌照的各类车辆应该在指定日期前后一个月向公路监理机关申请检验、嗯、但超过10年的营业大客车或者是高压罐槽车，
0: 对、
1: 应该在指定日期前一个月内去做这件事情。那、嗯、如果没有参加定期检验，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7条的规定，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
0: 对，
1: 那逾期6个月以上的话又注销牌照，维护车辆使用的安全、
0: 哦、没错。那监理所也呼吁哦，车辆检验制度就是攸关用户人的安全，那车辆如果说检验不合格，一定要依照规定复修修复之后然后再复验哦。你千万不要有的人会熊旁熊塞，就是走别的管道，什么送礼啊请托啊，想说我跟谁谁谁比较好，我拜托我去关说去讲一下，这样甚至是提供财务这种不法方式来影响检验结果、哦、对，所以呢为对于任何涉及不法的请托关说等行为，其实都是会依法查办的、哦、所以真的是不要，你就是按照规定一定要让他检验合格就对了、哦、对。那为了要减少因为逾期检验导致影响的行车安全，那公路监理机关呢也透过多元的方式、包括了监理服务 APP、 简讯、电子邮件还有明信片等等方式呢，就是要通知到车主可以去赶快去检验哦，就是你要定期去检验你的车辆来确保行车安全哦、嗯、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拜。
1: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2: 赞哦，
1: 我是 Iris， 赞，好。那在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大家在路上呢想要行的安全，除了说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各项规定之外呢，扫除碍眼的路霸，行人啦，才能够走得顺畅又安全哦。
2: 对，因为路霸的影响范围很广哦，不管是对行人还是汽车来说，都会造成意外事故的。
1: 对，
2: 而且不管是有形无形的无形的路霸，感觉很恐怖啊。走到一半撞到了，
1: 撞到什么？然后想说，七月又还没到，
2: 下个月
1: 撞到什么？
2: 快到了。对，但反正有形无形哈，这个都会被取缔开罚的。
1: 没错，所以呢，为了要遏止道路遭到违规占用的乱象，来维护市区的交通安全跟民众通行的权益，像是这个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呢，日前就结合了斗六市公所的清洁队，全面执行清道专案哦，针对一些像是什么盆栽呀、水桶啊，还有什么交通锥跟杂物占据道路的情形，会强力的清除跟取缔哦。嗯、哼哼，对，那警方表示呢，违规占用道路不仅影响市容，更其实会直接或者是间接危害用人的安全哦。尤其呢，有些道路它原本车流量就大，如果说再被一些障碍物占据的话呢，就很容易可能也许会造成会车的困难，或者是一些视野死角。那对行人跟机车骑士来说，真的是对他们的安全来讲，其实就是会造成威胁哦。
2: 对，那台北市推动了邻里交通环境改善计划，透过划设标线型人行道，改善行人通行环境。
1: 对对对，
2: 为了让行人行走顺畅安全，所以台北市政府持续的执行移动式道路障碍清除的工作，也呼吁民众不要以这个私人物品作为移动式的障碍物。
1: 对对对，
2: 像是花盆啊、桌椅啊、纸箱啊店面的招牌啊、三角锥啊，占用标线型人行道来妨碍这个民众的通行哦。
1: 没错，所以呢，只要是妨碍别人的通行，其实这都算是路霸的一种，都是会被罚的哦。对，像一般路霸呢，只能就是像是用户又或者是店家用我们常看到就是花盆啦、桌椅啊，甚至铁链哦，铁链绑住什么装那个什么什么水泥装，什么还有什么废弃的欧多拜啊，然后摊架、招牌一些什么你想得到想不到的东西去占用道路哦。
2: 对，
1: 又或者可能甚至搭什么活动的车棚啊，然后什么铁桩，真的是很让它是不会被风吹走，或者是很难移动这些东西去占用道路哦。对，那如果说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这是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的罚款哦。
2: 这个是属于一般路霸的开罚哦。
1: 对对对，
2: 那另外还有一种是营业性路霸的处罚哦。我们家楼下就好多、我每次买菜我都要绕来绕去。
1: 你是不是没有办法直直的走？你就是一定要东歪西拐。
2: 已经一整排了，然后
1: 你会顺便买一下吗？啊，没有，
2: 是不会啦。就是我每次买菜路上经过，我看到有些，因为他有的可能会种什么九层塔或是香菜，他想要买完菜顺便摘个几把回家，但好像也不行，那是人家私人财产。
1: 那是人家私人财产。
2: 对啊，因为超市有时候买不到香菜。所以我有时候会跟那一排的店家问有没有香菜可以买，然后有的人会自己种。
1: 可是香菜我真的也觉得不好买，就是如果你去超市
2: 真的很难买，菜市场是一定有，
1: 菜市场一定是有，对
2: 对啊。
1: 但是你就要去超市就不一定，就很缘分。
2: 就有时候九层塔也没有，就是那个，我觉得其实可以呼吁大家就自己种了。真的啊，
1: 真的真的，看好种吗？
2: 香草、香菜、九层塔
1: 这些很好种，是不是？
2: 都还算蛮好种，辣椒也是
1: 哦，真的哦。
2: 对，那你这样之后就直接从自己家里花圃拔就好了。
1: 哎，我是那种连仙人掌都养死的人哎。
2: 哇，你要试试看养斗鱼。
1: 我斗鱼把它养死了，
2: 天哪！
1: 任何的生物都会死在我手
2: 上。
1: 你说金手指是不是一弹指就死光？
2: 为什么仙人掌可以养死啊？
1: 养到发霉啊！我觉得很神奇啊！我就想说，我到底是犯了什么错，对不对？
2: 是哦，
1: 就是还是说我天生只适合养小孩，我任何生物都养不活这样子。
2: 你比较适合高难度的。那像这种斗鱼、仙人掌什么这种没挑战性啊，
1: 就给你养了，是不是？
2: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哦，我这个你养活再告诉我怎么养好了。
2: 好的，没有问题哈。那刚刚讲到这个营业性路霸的处罚
1: 哈，
2: 像是有关买卖、修配车辆业者违规占用道路、从事买卖、修配这些行为啊，好，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7条，也可以处新台币24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经过举发之后，如果没有改正，还可以连续举发的。
1: 对，那至于在违规停车的部分呢，要提醒大家，在人车通行的地方是不能停车的，而且呢 呢，汽车停车开启或者是关门的关车门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行人或者是其他的车辆，而且要让对方先过。那这个就是说呢，如果你停车的位置影响到交通的话，其实这个就算是违规停车。
2: 嗯，
1: 对，那这样的话呢，也是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哦。
2: 对，另外呢，也有许多民众长期使用盆栽当做路霸的工具啊。
1: 对，
2: 不管是市区道路、大楼、骑楼或者巷道中，常常可以看到很多盆栽来占用停车位啊。
1: 对，
2: 那警方表示说，处理路霸的时候会尽量先以这个劝导的方式要求移除障碍、
1: 啊。对对对对，
2: 没有改善的话，将会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对路霸行为人处以最高2400元的罚金哦。
1: 对，那还是告诉大家，路霸就是违法的，而且是会被取缔开罚的、哦，所以还是请大家要有公德心，然后就是真的是不要随意摆放任何物品来占用道路。
2: 啊、有的东西摆久了，你就会觉得，哎、它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哎，没有，你其实是长期违法。
1: 风景的一部分是不是，
2: 对，我感觉大家好像一个东西已经放到长灰尘了，然后一直都没去动它，
1: 就觉得说那个东西就是在那里。
2: 对啊，这个就很像那种有的人买一楼送车位的那一种，就说哎，外面这个本来就一直都是我们家在停的啊，这个一直都是我们家在停，没有什么一直啊。
1: 哦，所以这个如果你不想要那个。不然你就是要请人家来划线了、
2: 啊，
1: 就大家都不能停，你不让我停，就大家都不能停。
2: 对啊，所以
1: 画红线就铁定不能停。
2: 对，所以有的东西如果没被取缔、不代表放久了它就是
1: 对
2: 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2: 积非成是，这样是不对的。
1: 真的，对。那还是请大家，如果说看到一些就是占用道路的情形呢，都可以拨打县市政府的这个专线1999，或者是向那个辖区分局来做检举哦，就是不要自己那边随意把它移动这样子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影片，在伊朗当地时间15号下午1点多，对霍姆兹海峡西侧入口战略要地大通步道发动了90分钟的精准打击，遭锁定的伊朗军事设施多次爆炸，冒出浓烟。这是美军罕见在白天出手，一口气摧毁了大通步道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飞弹储存跟发射设施。且在此之前，美军才在同天发动了长达7小时的夜间空袭，也在霍姆兹海峡击中了一艘擅闯封锁线的邮轮，导致船只失去动力。美国总统川普发出警告，表示伊朗最好老实点，尽快回到谈判桌，看看最终是双方达成协议，或是美国彻底解决这件事。伊朗方面则宣称，美军近日一系列袭击造成了军人和平民共3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则发文批评美国明显违反中战备忘录，伊朗继续遵守没有好处，扬言严厉反击。美国和伊拉克14号宣布，美军将在9月30号前全面撤离伊拉克，结束长达23年的驻军。美国总统川普14号在白宫会见伊拉克总理柴迪，并公布了这项消息。川普表示，美军已经没有必要继续驻扎伊拉克。柴迪也指出，9月之后，伊拉克将不再允许任何外国驻军进入。不过，美国的公司仍留在伊拉克。自从美军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海山政权以来，美军在伊拉克驻军已经长达了23年，大约有2500名官兵驻扎。近年来，主要执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任务。随着极端组织势力衰退，美军驻军人数已逐步减少。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4强战，今天由阿根廷、英格兰争取冠军战门票。双方上半场陷入了激烈肉搏战，但依旧互交了白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趁着阿根廷防线的疏忽，戈登率先破门，帮助英格兰先取得点。不过第85分钟，梅西送出了关键助攻，恩佐靠着惊人的远射世界波扳平比数，争过了一球，让比赛回到起点。到了关键的补时阶段，阿根廷攻势再起，替补上来的老塔罗用一记头锤反超比分。阿根廷在短短7分钟内连进2球，以2-1逆转英格兰，收下了决赛门票。2026 FIFA 世界杯赛事进入倒数，紧接着季军战将在台湾时间19号清晨5点由法国对上英格兰，而台湾时间20号凌晨3点，阿根廷将会和西班牙力拼冠军。运动部14号公布了今年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我国代表队名单，棒球项目召集了24名球员，其中有8名旅外球员，包含了美职的林玉敏、郑宗哲以及日职的徐若曦、古林瑞阳等等。不过，福冈软银鹰球团15号在社群平台公告，徐若曦因为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已在医院顺利完成手术，预计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休养后才能重返赛场。如此一来，徐若曦在日职的例行赛几乎报销。对于刚公布的亚运棒球名单，中华棒协回应，原本入列的徐若曦将会确定缺席本届亚运，待球团提出医疗证明后，也将会进一步讨论预备的接替人选。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0: 7到8月有动画、3D 猎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3: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0: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5: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4: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5: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6: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0: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6: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0: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6: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0: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梁静茹这首《至少爱》收录在《爱久见人心》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是由荒汀填词，严爵谱曲，也是非常标准的两世情歌。好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继续来送上李荣浩这首《张家明和婉君》。那当时这首歌一出来，大家都在说，哎，都在问啊，我就说，哎，家明跟婉君到底是谁哦？那李荣浩就解释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定的对象了，那有可能就是家里附近某一位亲切的老邻居，就是想要营造那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0: 习哦。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3: 朝阳科技大学30+ 大学邀请您一起开拍人生全新一季，在这里你可以探索 AI 科技应用，学习健康生活新知，规划第三人生蓝图，甚至走出教室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异地学习。学习不只是充实生活，更是为未来开启更多可能。不论您是30岁、50岁还是70岁，都能在这里找到新的方向、新的朋友以及属于自己的舞台。让朝阳科大30+ 大学陪您擘画下一个精彩篇章，继续开拍人生最值得期待的一季。朝阳30+ 大学，让自己成为下一季的主角。详情请搜寻朝阳30+ 大学，或洽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系电话04-2332-3000，分机7643。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牛大可，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6: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要带你回味金城武在1992年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热天的事》。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政府法制局和文化局特别邀请到了长期关注宠物议题的律师王妙华，于7月25号在屯区艺文中心三楼大会议室举办宠物法律面面观与毛小孩一起环游世界法制教育讲座。台中市法制局长李善植表示，毛小孩是生命中的重要伙伴，不论是日常使用牵绳的义务、宠物电动车可否上路问题，或是和宠物搭乘计程车遇到纠纷时该如何处理，通过讲座累积法律常识，在法治的守护下和毛小孩共创美好回忆。讲座的报名时间到7月23号额满为止，详细资讯可到台中市法治局网站以及脸书查询。预先报名成功并全程参与讲座的民众就可获得毛小孩实用宣导品一份。台中市政府农业局持续办理115年度台中市补助农民办理稻草剪断防止焚烧稻草计划，每公顷补助1000元，同时配合农业部、农粮署以及环境部推动水稻产业专案辅导施用含稻草分解菌有机质肥料推广计划，补助农民使用含稻草分解菌有机质肥料每公顷200公斤，每公斤补助5元，每公顷最高补助1000元，两项合计每公顷最高补助2000元。第一期作受理时间到7月31号止，请农友尽速向申报种稻所在地区农会申办。另外，台中市农业局也呼吁农友切勿露天燃烧稻草、树枝或是枯叶，否则恐怕会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经过台中市环境保护局查获，将会处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并追回已领取的补助金。彰化县政府近日举办园林青年住宅竣工典礼，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园林青宅是彰化县第一座青年住宅，规划地上8层、地下1层建筑，包含了一房型14户、两房型28户，共42户住宅，同时在旁边设置托婴中心，协助年轻家庭兼顾育儿需求。一房型369万元起，两房型798万元起，协助青年完成买房成家的梦想。彰化县青年发展处表示，园林青年住宅位于园林市三条段992、993地号，基地位于园林市区生活圈，临近主要道路和商业机能，具备良好的交通可及性和生活便利性，在公共设施以及生活机能规划上都以青年需求为核心，后续将会采公开抽签方式选出居住资格，确保制度公平透明。苗栗县政府携手纸风车剧团推动的2026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在7月18号晚上7点于公馆乡公馆国小推出全新作品《动物消防队》首演，在欢笑和惊喜中认识防火安全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7月19号下午5点于后龙镇后龙国小操场，由台湾特技团带来一场结合剧场、马戏、特技、戏偶，并改编自《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大型杂技舞台剧，欢迎喜爱艺文活动的民众把握难得机会，一同前往欣赏。更多资讯可上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网站查询，也可追踪猫里艺文或是纸风车剧团脸书粉丝专页。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0: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1: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0: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1: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0: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1: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2: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1: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2: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青年求职最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7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5: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4: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5: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4: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5: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4: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5: 0800-800-818。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1: 城市夕阳风云榜。
7: We have an important message from Bureau of

0: music and culture. Can you hear it?
1: 啊，没错，第一首歌进榜就自带满满的火药味哦，来自流行天后 Katy Perry 最新推出的浴火重生单曲 What's Burn， 这次她彻底的黑化，回归她最擅长充满力量感的流行摇滚曲风，后续成绩表现如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When

恭喜酷啊恰利在本周又带来一首狂野又犀利的怪潮风格单曲 Wink Wink， 虽然是卡位第九名，再度联手他的黄金制作拍档，打造这首融合了前卫电子跟另类摇滚的洗脑大作。

0: Flush the Thunder Mug. 103.5, The Wolf.
1: Your sister listens to the new Country 101.2.
2: 没错，金榜就是带灵魂跟泪水的，这位大家应该都很熟吧？恭喜山姆哥 Sam Smith 以最新单曲 My God 空降第8名，这也是山姆哥回归最纯粹、最直接泪点的灵魂抒情曲风。

0: Texas Best Outlaw。
1: Oh yeah， 北周第七名就是从一世代单飞，风靡全球的英伦男神 Niall Horan 带来一首松到不行的动感单曲 Taste So Good。 这首歌展现了他越来越炉火纯青的个人音乐魅力。

0: girls up at ST down low。
1: 哦呀！恭喜女神卡卡以这首既圣洁又狂野的女性赞歌《Shape of the Woman》攻占本周第六名。这部搭配电影一上线就展现了天后的绝对统治力哦！卡卡用那最具爆发力的歌声，唱出对女性躯体、灵魂及生命韧性的极致赞美。

每逢世俗开打，总少不了天后夏奇拉的歌声。今年当然还是由她演唱主题曲，充满异国狂野诱惑的热辣节拍，副歌当中魔性洗脑的呆呆节奏一下，直接点燃全世界。

哇，这首歌肩膀超久。第四名现在是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声音 Olivia Rodrigo， 这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Drop Day， 展现了这个小女生最招牌的流行朋克宣泄风格。

0: Everybody's ready. Oh my gosh.
1: 哇，什么哈利竟然从冠军下降到第三，这首 Death No More 融合了迷幻流行跟70年代的迪斯科节奏，旋律无比抓耳。

0: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1: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2: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3: Yo, 50准备好了吗？本周第二名是永远走在潮流最尖端的娜姐马丹娜，江胜统的 Old House 以及充满未来感的中低音完美调配，带来这首舞厅必播的嗨歌 The Sensation， 充满能量的合成乐器节奏一砸下来，自带巨星气场的魔性嗓音，霸气告诉大家50的规则，当然由娜女皇来决定。

0: God， 泰勒斯一定有冠军的面相吧，不然怎么可能每一首歌都冠军呢？他问题是你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中若冰演唱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句话再度改写历史记录。这首歌不但是迪士尼开业百年来第一支空降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冠军的单曲，同时也让泰勒斯拿下他个人生涯第15首冠军单曲，真的是太强了。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2: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1: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3: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4: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3: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5: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3: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事工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6: 欠钱是要安怎？
7: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
8: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10: 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快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梁文音这首一首遗憾的歌，以遗憾总结在每一段爱情当中曾经那么好的我们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出错的呢？其实通常很难找到答案啦。好了，到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 Eunice 这一首复古浪漫情歌，扒着你不走，你想要扒着谁不走吗？好了，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十四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有人要聊天，大家都在玩手机，你错字连篇。当你手上握着笔，不需要言语，只需要 APP。 无聊的乡民挤爆了 PTT， 在虚拟的世界或许认真就输了。我说 fuck PTT， 乡民们全都哭了，万人响应无人到场又如何，只会在网络上发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2: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1: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2: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1: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0: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5: out，
0: 泡水车
5: out，
0: 调表车
5: out，
6: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晚上7点钟，欢迎您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大家晚安。这个礼拜时间过得好快，竟然一瞬间就来到礼拜四了啊。好啦，今天一样陪大家度过3个小时的时间，然后9点钟一样是有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非常的精彩哦今天的节目。那今天7月16号被全球的歌迷称为周杰伦日啊，这个节日呢是2003年7月16号开始的，因为他的经典歌曲以父之名，好，以父之名就是那首我发不出那么高的声音，我本来想示范唱个两三声的，但是我发现我发不出来。好，以父之名这首歌就是全亚洲有超过50家的电台同步首播，那当时同步首播的时候有创下了高达8亿人同时收听的惊人记录啊！现在这个时代哪有人有办法8亿个人同时在收音机旁边听一首歌曲的首播，这是不可能的，是23年前的事情啊。那的确当时就创下了这个记录啊，达成了一个里程碑，8亿人同时收听，所以呢也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把今天7月16号视为是周杰伦日。好，周杰伦日就是要纪念这一天啦。好，那另外在美国的加州，这个有加州的某一个市蒂诺市的市长也宣布说2010年12月31号是周杰伦日。周杰伦一年当中有几天是纪念他的日子啊？哦，那样呢？好啦，反正呢，7月16号是比较官方的啊。那各地粉丝跟官方都会举办庆祝活动，比方说像星巴克就跟周杰伦曾经一起打造过范特西主题限定的活动啊，然后还有一些各地区的粉丝后援会也有主题之夜，然后邀请 DJ 进行周杰伦的歌曲串烧等等啊，也邀请百人大合唱重温这个青春记忆啊。好，刚刚示范了一下有点落差的这个，他前面那个尖叫声是女生还是男生？其实我至今20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分不太出来。周杰伦《以父之名》，今天是周杰伦日。

0: 川。
1: 连续两首歌曲，珍贵的师徒情谊，周杰伦以父之名，以及派伟俊的左转灯。昨天大家有看阿根廷跟英格兰的比赛吗？哇，本来英格兰是领先的哦，但阿根廷后来又逆转哦。这一届阿根廷专打逆转球，每次都在80分钟之后踢进球。那也恭喜阿根廷取得了前进决赛的门票，要跟西班牙来打冠军战了。那接下来的季军战跟冠军战的转播时间都不是太理想哦。我现在三点的比赛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完全起不来，完全无法收看。反正搞不好有机会在可能一点或十二点哦，那还有机会看个上半场之类的。好，那这次的决赛哦，中场哦，首度。

比赛的休息30分钟，大家都亮起啊。好啦，就各有利弊啦。那种休息归休息，至少这一次的决赛你还有表演可以看嘛。Coldplay 这首歌曲《Sky Full of Stars》。

回家不准玩六九，太阳底下 selling dope， 天然不加 chemical。听到来自于小卡比的《小琉球》这首歌，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讲到小琉球或者是绿岛，我们台湾的离岛地区啊，那很多的青年都会选择去打工换宿啊，那叫 working holiday，working holiday 就是一边啊用自己的劳力，然后来换取住宿的费用，那一边也在岛上享受这种海景跟这种海洋生态，还有他们喜欢的这些海洋活动啊，比方说在工作之余呢，就可以在傍晚去冲浪，然后从事可能浮潜或深潜等等的，跟海边所有有关系的都算哈 ，working holiday， 一边工作一边玩的概念啊。但最近因为网络上面流传一句话，叫做岛上的事情就留在岛上哈，为什么呢？因为啊，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哈，就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然后他们在外岛 working holiday 啊，那可能可以暂时抛下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愉快，可以暂时的抽离现实，所以在岛上呢，难免大家的这个情绪跟情感呢，就会比较泛滥，比较丰沛，就会容易擦出一个爱的火花。好，但是有时候呢，这个爱的火花来得快，去得也快，当消失的时候，就有很多后面的纷纷扰扰啊。所以呢，就很多人说呢，诶，本岛怎么样是一回事哈，外岛发生的事情，岛上的事留在岛上这样。但是其实哦，本岛人很不喜欢这句话，他们觉得都是一些外地人来到我们的本岛上面哦，才有开始有这些无微不微风花雪月的事情哈。啊，我只能说呢，人性是很难规范的，也很难限制，只能让它自然的流动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来讲这个故事啊，张震岳的《浪人的》。那么《浪人的》这首歌跟《搬家》这首歌，它是一个上下集的概念啊。故事描述男主角跟女主角一样，都是在岛上认识的，但是回了本岛之后啊，这个女主角假装不认识男主角，而男主角呢，在本岛也另外有女朋友了。那后来就发现这个女主角呢，她并没有想要在本岛去回忆外岛的事情，让这个男主角很受伤，很破防啦。来听一下《浪人的》。

台湾外岛真的是很美，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去 working holiday。 我们拥有不输外国的这些海景，像前几年我第一次去绿岛，去绿岛，绿岛还小琉球，我已经忘记好像是绿岛吧。那我觉得它跟冲绳的海边或者是菲律宾的海边不相上下，没有什么差别，但绿岛还稍微比较小一点，移动方面来讲就又更快速一些，租个机车租个脚踏车其实在岛上就很惬意了。也许这个暑假可以安排一趟外岛之旅，不过前提是你要先克服坐船的那一种不舒适感。当然你也可以坐飞机，可以坐飞机吗？我不知道，我只坐过船，我是穷养的小孩，我只坐过船，这上面摇来摇去。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Deja Vu， 待会进入到淋雨清场。

0: 家好，我是阿亮，补学亮 ，Super 亮。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听着城市广播网，骑着我的梦，勇往直前，向前冲。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心墙
2: 林雨心墙第一封来信，真的是很抱歉了。今天在翻我的那个纸箱，我把所有的信都放在纸箱里面啊。那因为量真的非常大，一大坨，中间有时候夹住了，抽起来或怎么样，它就会掉到角落去啊。这封就掉到角落了。这是7月14号生日的同学，那最近过两天了，赶快帮你补播一下哈。这是台中的安安啊，玩了两天帮你庆生，想要点播歌曲是告五人的《又到天黑》。那他已经提早五个月排队了，但是因为哈德的关系。就是六七了，所以晚两天帮你庆祝生日。哎，晚有人在晚过吗？应该是要提早过吧。真是拍谁拍谁，希望你有听到你点播的这首歌曲啊。那他说呢，是要点给一位云林的兄弟超人，希望透过哈德替他传达对他的祝福啊。他说呢，兄弟生日快乐，虽然我俩分处在不同的地方，也希望你可以收到我满出来的祝福。虽然我俩离回归社会还有一段时间，也许我会早一点回归，但是要记住，我会永远在你背后支援你的那一位。那他说呢，姐姐曾经说过，交一个有用的朋友胜过交没用的100个朋友，所以呢，希望我是你众多朋友当中最有用的那一个啊。以前的蹉跎的过去就让它过去，期许我俩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人生，见证各自的成就，共勉之。那也希望认识超人的亲友呢，也代替他说声生日快乐啊，代替安安向超人说声生日快乐。点播的歌曲告五人，又到天黑。

好，继续下面接手来信，这是来自于台南的阿乐，好，阿乐第一次上线，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虽然这一次犯了错，进来了，进修了六年多，也看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别再像过去的我一样哈，又进来了。那也祝福你在未来能够在社会上过好想要的生活，未来自己加油。想要点播的是杨宗纬的《洋葱》，要给苗栗的陈阿月，还有这个外役队的同学们一起来收听，来听到这首《洋葱》。

好，再来第三封的来信，来自于彰化的小飞棍哈，小飞棍来弄，小飞棍他希望要来关心一下失联多个月的桃园那位七辣，新社那位七辣。他说，不知此刻的你有没有刚好在听贵电台，虽然我们相遇的缘分很莫名其妙，但是我真心的珍惜我们那一段互相心灵陪伴的时光。你的出现让我走过低潮，带给我动力，甚至动心。可惜最后我们败给了信任，但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互相的关心扶持，一起加油。最后想要跟你说，虽然错过了，但你已经在我的心底占据了一个很特别的位置，谢谢你的出现。希望你乖乖的，不要再那么调皮咯，希望你有拿到葬仪社的证书，拜你曾经的王八蛋。好，每次说要公布新主题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坨来信，今天也不意外，今天又一大叠的来信又寄来了。每次在讲说要更新新主题的时候都会这样子。好，没关系，我们的库存已经快要消化完毕，所以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哈德会跟大家公布一下新的这个心情点播的主题是什么。来听一下刚刚这一位是小飞棍点播的星辰大海。

来自于赞恩的 Side Effects。 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待会八点钟要准备贴文咯，大家要注意一下了。欢迎各位来上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是 HADEROMG， 来关注一下。那待会最新的贴文下方就可以来留言点歌，九点钟的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等待大家的安排，等待大家的点播了。好，那没有点也没关系，好，上来帮哈德按赞关注一下，让哈德可以超越那个 AI 的账号，好不好？好，来，方大同很不低调，待会见咯，准备咯，天文要干嘛结巴，要 PO 咯，好，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2: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1: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哎，我决定要转学了。
4: 真假？你走了我会很无聊哎。
3: 一起转啊，你不是老说自己读错地方？
4: 来得及吗？我讨厌考试，还得找报名费。
3: 安啦，彰化唯一科大建国科技大学，书审免笔试，免报名费。
4: 那我加一。
5: 建国科大四季二专第一学期暑转，即日起开放报名至7月29日止，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哎，好久没放这个趁月了哈，应该是现在要放才对啊，因为这个暑假充满了吉卡哇。哎，北部那个哎，应该是在华山吧，吉卡哇快闪电，然后台东有吉卡哇热气球嘉年华，那七月份又有吉卡哇的电影哈，所以此时不放更待何时呢？也不知道怎么选呢。北部的话是吉卡哇快闪电，东部是那个热气球嘛，还是我们来个环岛之旅哈？所以先看完吉卡哇的电影，然后再去北部吉卡哇快闪电之后，再绕到东部去参加热气球嘉年华，回来直接整个人变成乌萨奇啊！好啦，我们的十元点歌机的贴文已经贴出了，各位有看到吗？在我们的脸书跟 IG 的最新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即可哦。今天点的主题，我们今天口头表扬一下，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选那个头香、二香、三香了嘛。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早的脸书是家里小杰第一名啊，小军第二名，徐小军第二名，然后君君第三名，立胜，然后明南、王云，还有 Mia Lin， 感谢大家，依旧是这么样的火速，虽然现在没有在放那个烟火了啊，但不如过阵子如果反应不错的话，还是会继续的来放烟火的。好，昨天哈德在节目上面该说想不到主题。哎，那马上大家就有帮忙想主题了，真的很谢谢。包含像活力圈，他有提供，就是那种歌手名称很奇怪的，也可以点。然后明南说那个周杰伦帮别人写的歌 Part Two 第二弹啊，也不错。但是因为这个主题是我救命专用，就是如果真的想不到的话，我会用这个。还有之前期间有很多人提供的这一些十元点歌机的主题，哈德都有收到。那这些都是我的备用军火子弹库，当我就是开始有点江郎才尽的时候，就会拿出来使用。好，今天呢要来点的歌曲是歌名有情这个字的，人间自有真情在，人间处处有温情啊，我们的每个人心中呢都是充满各种情的，有爱情，有亲情，有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点歌主题就是歌名当中只要是有情这个字都有符合我们点播的资格，点播的主题。那情就很多啦，什么什么爱情的模样，爱情酿的酒，什么什么情理想情人，情字经历几条路，诶，是这样唱吗？情字这条路，还有什么只要有情这个字就可以啦。讲到情齁，我想到去韩国的时候不是都有一个伴手礼吗？就是他那个包装盒上面写一个大大的情那个啊，然后它是一个类似蛋糕还是派啊，巧克力派还是巧克力蛋糕。好啦，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发挥一下有哪一些有情的歌曲啊。那另外呢，借由今天的点歌主题也想顺便跟大家聊聊这个各种情的排序啊，爱情、亲情跟友情，你的排序是什么呢？第一顺位是什么？第二顺位是什么？第三顺位又是什么呢？三首示范歌曲送上给大家。首先王力宏《情敌贝多芬》。

其实我今天点播主题也想跟大家聊一下哈，就是各种琴的一个排列组合顺序。那你又是属于怎么排列的方法呢？十二星座的这三种情感怎么排序？我们快速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就是牡羊座，牡羊座是爱情大于友情大于亲情。哦，火象星座是不是都这样啊？金牛座亲情大于爱情大于友情。然后双子座是友情大于爱情大于亲情。再来巨蟹座亲情大于等于爱情大于友情。狮子座爱情大于等于友情大于亲情。再来处女座是亲情大于友情大于爱情。好，接下来天秤座爱情大于友情大于亲情。天蝎座也是爱情好大于亲情大于友情。射手座友情大于爱情大于亲情。这个有准吗？因为我发现亲情排序第一名的只有金牛座、巨蟹座跟处女座，欸，那其他九个星座是怎样？不顾家人哦，还有摩羯座啦，四个，那蛮平均的啊。摩羯座是亲情大于爱情大于友情哈，水瓶座友情大于亲情大于爱情，双鱼座爱情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于亲情大于友情吧？是这样吗？还是因为我对于双鱼座的刻板印象呢？留言点播一首歌名当中有情的歌曲，顺便来跟大家聊聊你的排序是怎么会这样子排序呢？爱情跟友情跟亲情你如何排序呢？第二首示范歌曲大和美姬玩的心情嗨翻天也有情哦。

心情嗨翻天啊！我一打开留言就看到了啊，明南点了林慧萍的《情难枕》哈、哦、，DJ 哈德没播会落枕，我竟然被诅咒了！我点个歌，我至于吗？我被诅咒了，害我想说来播一下好了，我真的很怕落枕，落枕的话头没办法转动哈、哦。好，来大家的排序哈、哦，可能都不太一样啊、哦。那也有听众朋友提到。对事或对人不一样，这个排序也会有所变化的。那亲情、友情、爱情怎么排序呢？我看到大部分的听众朋友的排序哦，随着年纪的增加，随着人生阶段的不同，几乎大家都已经是渐渐的把亲情摆在第一位了。那爱情跟友情，其实如果是20年前，我可能会友情排在第一位哦。确实，人生阶段不同，这个排序是会不一样的。那娟娟的排序是亲情大于友情大于爱情，诶，然后依萍来签到，还有蔡琳跟活力轩，活力轩是爱情、友情、亲情的排序，其实很难说。那最终也没有排出一个顺序，好，没关系，给你想一下。玉正晚安，好，玉正还顺便的偷渡了阿根廷冠军，耶、yeah!我今天才知道，原来那个阿根廷有爆过那个谁，梅西有爆过那个耶帽。鸭毛，鸭毛还是椰毛？鸭毛 ，Y A M A L 是吗？哈，他小时候有抱过他，长大变成对手。娟娟晚安哦，娟娟是亲情、爱情、友情，没关系。大家一边听歌，我们一边来留言，然后一边来盖大楼，来聊一下你的这个亲情、爱情、友情如何排序呢？第三首的示范歌曲《Mosca》，爱情突然发生也是情哦。好，那不晓得怎么点歌的，第一次想要点的，想要鼓起勇气来点的，之前都想点，但是迟迟不敢出手的，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勒德 ，IG 是 HADER OMG， 关注下去，按赞下去，最新的那篇贴文留言点歌就可以了。今天点的是歌名有"情"这个字的歌。

大家好，我是周慧，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不论在何时何地，转到城市广播网听听动人的旋律，同时也别忘记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哦。

好乐团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批判性很强啊、哦！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8:28，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啊！今天7月16号嘛，新青安3.0正式拍板了。我这观察到一个亮点哦，就是这一次的申请年龄限制是不得超过50岁啊。上一次好像是45岁吧。我看到时候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啊，太好了。我可以当青年当到50岁了，原来那个青年的标准越来越宽，就是对，哎，政府说的哦，哈，50岁以下都算青年哦。所以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50岁以下，各位，我们都还是青年的，我们有大把青春跟光阴可以继续的，就是继续璀璨的生活着，哈，非常开心的生活着，这样。好啦，这当然是开玩笑的，就觉得哎，蛮开心的，因为青年的标准放宽了，代表说，哎。未来还有10几20年的时间，我可以继续当青年。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呢，来跟大家非常客观的来分析一下这一次的新青安 3.0 的方案。今天才拍板的。那这一次的新青安 3.0 方案新增了3大限制，就是申贷的人要未满50岁，然后申贷年龄加上核贷年限必须在80年以下。也就是说呢，你50岁去申请新青安的话，那他的年限你顶多只能30年，你不能像那个年轻人可以绑40年了。然后借款人的年所得总额不得超过200万元。那这次比较有争议的是什么呢？就是房屋总价有天花板的哦，就是你当总价超过了这个金额之后，你就不能用这个新青安 3.0 去申请嘛。天花板的话，台北市是3500万元，然后新北市跟新竹县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元。哦，天哪，念着念着仿佛好像我已经可以买得起，就是常念就好了，我们就是每天念在嘴边念着念着念着，就感觉随时可以掏出这笔钱来买房子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吸引力法则啦。哦，不能觉得它很贵。好，那重点来了，重点就是呢，他刚刚我们提到借款人的年所得总额不可超过200万元嘛，也就是说呢，我如果超过200万，我就不能去申请新青安 3.0 了。那我假设我的年所得，假设我年所得是199万元，那我可以买台北市的3500万元的房子吗？啊，按照规定上面来讲是可以的。啊，那也许我头一热就像贷下去了。当然可以啦，就衡量就是每个人个人的财务状况跟自己的还款能力去衡量，当然是 OK 的。好，那我们刚刚的假设就是190万我去贷了这个新青安，然后买了3500万的房子，然后就开始啊，看你的岁数嘛，看要绑30还是绑40年，或是比较冲一点20年也可以是还完的。那至于这个年收入200万元的排富门槛是什么条件来设定的呢？就是哈，主计总处说呢，2024年家庭收支调查报告，就是当年度消费支出每家每户是88.87万元，除去27.6万元嘛，这平均了哈。所以按照理性法则来看，购屋的负担不可以超过所得的1/3，也就是你每个月还款的这个房贷啊，还有一些投期款等等，这个固定支出每月的这个支出所得比啊，这个不可超过1/3。所以合理推估完之后哦，就是你的薪水不可超过200万就能够来申请啊。你各位觉得这是一个利多吗？按照现在新签3.0的条件以及现在房市的热度来看呢、啊？是一个买方市场还是一个卖方市场呢？我在这边打上一个问号。

8:34，这首歌曲 One Ok Rock 的《充满欲望的青年团》，充满欲望的青年团。我今天刚好跟 DJ 彼得在聊哈，聊到少子化这件事情。哎，我怎么会跟他聊到少子化呢？忘记了，那聊小孩的事情吧，还是什么的。他说他们家老大哦，就是小彼得，他们家老大出生的那一年的这个新生儿数量是210,000人嘛，哈，2011年的时候啊，哎，不对，2015年的时候啊，那新生儿数量是210,000人，然后现在第二个小的出生的时候啊，新生儿数量好像是80,000人嘛，哇，这个中间有悬崖的落差，雪崩式下滑，现在年轻人大家都不生小孩了，好可怕！预估50年之后，台湾总人口数会不会？低于10,000,000人了，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啊！真是瞬息万变哈、哦。我们刚刚讲到新鲜3.0哈、哦，不管2.0、1.0、3.0哈、哦，真正的考验都在宽限期结束之后的那一年开始啊、哦。所以呢，也奉劝各位，就是如果最近有要购入这个房产的话，当然刚需自住的话是没有问题啊、哦。但如果你要使用新鲜的话，必须要评估的是5年后的这个宽限期过后有办法扛得住啊，你的现金流会不会卡死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那当然这些条件设下来，就是不希望大家拿来炒房，条件越设越多，就是不希望大家用很轻松的购入成本来炒房，因为购入的成本越低，这件东西这个东西的套利的空间就越大嘛，这是不变的定律。所以呢，现在购入成本提高了，那大家怎么看呢？好辛苦哦，长大都要烦恼这些事情。好，希望有人可以养我一辈子哈，传统莫树带养我一辈子，养我一阵子也可以啊。

我们要恭喜这个音乐创作人陈威权，多了家里多了一位新成员，从二宝变成三宝了。那陈威权从14岁就开始创作，曾经替歌手蔡依林、叮当、杨丞琳等人写歌，最近一直在播张简君伟的歌。其实我认为陈威权的歌也很好听，呈现出了那一种细腻的情感，因为有时候男性音乐人要写出那种要给女生唱的，就属于比较细腻的角度去刻画出来的作品是蛮难得的。刚刚烂好人是陈威权的作品，接下来接首也是陈威权的作品，杨丞琳的《我们都傻》。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黄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最近大家有出现午后雷阵雨吗？我这边还好诶。诶，整个西半部地区应该还好，应该都是山区会比较多齁。那在明天跟后天，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齁，那南部会有短暂的雷阵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各山区午后会有雷阵雨，大台北跟西半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这都是山区的部分哦。那再来到了礼拜天跟礼拜一的时候，注意哦，7月19号、20号，礼拜天跟礼拜一的话，南部的短暂雷阵雨会有比较大的雨势，然后中部以北、宜兰跟山区各地午后会有雷阵雨，北部其他地方都有大雨。就是怎么讲呢？明天跟后天都比较偏山区，但是从礼拜天、礼拜一开始呢，就会开始往西半部移动，就是平地这一边哈，包含了台北、台中、台南，我们所有收听涵盖到的范围里面都会有下雨的情况，所以礼拜天跟礼拜一一定要备伞，一定要带伞。那到下礼拜二到下礼拜四，就是多云到晴，大晴天、大爆晴天，热到不行的这种状况了哈。好，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喽。那至于温度的部分呢，就是越后面越热了啦，都大概就是30几度左右哈。我最近已经可以盯到中午都不开冷气也是没有问题的哈。好，继续来听一下 Selina 的歌曲《居里夫人》。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先进行到这边了，休息一下，待会九点钟准备要来友情的歌曲了，顺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友情、爱情跟亲情的顺序排列组合是如何呢？待会九点钟我们一边来播放大家点的歌曲，一边来聊聊天吧，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程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啦啦啦
4: 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5: 哦，谢谢。
6: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7: 10元点歌机来了，晚上9:05哈。那今天要点的主题叫做是一首有情的歌，马上来欣赏一下大家点播的歌曲哈。那各位都已经在留言点歌的同时，也顺便分享了自己关于亲情跟友情还有爱情的排序了，这个排列组合我觉得会依照生命阶段会有所不同，诶，但这个也很难讲，因为我也曾经看过，就是他真的是很重情重义的，很重义气的，那就算他已经走入家庭，年纪也是有一定的岁数了，但他依旧是把友情摆第一，这种人也是有的，我只能说这个各种情在自己心中的分量，按每个人都会有点不太一样，可能跟自己的成长背景、生活环境，还有你对于一些人世间感情的体验，跟你的体悟，跟你遇到的事情都会有所不同。那待会在点播大家歌曲的同时呢，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所有听众朋友大家的这个感情排序到底是如何了。好，大家晚安，你们的留言我都有看到了，那现在还要点都还来得及，我们都一律点到10点为止，所以你此时此刻有听到我们城市夜间部，听到哈德的声音，听到这个电台，一切都是缘分来着啦哈！你我相逢其事有缘啊，同是天涯沦落人。晚上9点，如果你还在加班当中的话，哈德的好音乐陪伴给大家，以及我们所有城市夜间部的同学们点的歌曲，都一起来陪伴大家，好不好？首先来打头阵的这位是咪悠正，咪悠正啊，咪悠正。那咪悠正说他的晚安来签到了，谢谢你的签到哦。他要点播的是梁静茹的情歌。

梁静茹的情歌是我们今天打头阵的歌曲哈，然后我们继续哦，情歌 Cindy 有点哦，刚好哈，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哈，这位是我忘记他，等一下，因为我现在页面切走了哈。梁静茹也有点这首情歌，他说情歌真的很动听。那 Cindy 说，以前觉得友情跟爱情很重要，结婚生子之后呢，亲情是我现在人生中最重要的，也特别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光。没有错哈，我觉得亲情好像才是会唯一陪伴你最久的一段关系，是吗？但这件事情也很难讲，因为他的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就是他的亲情哈，可能跟家人的关系都比较疏离。那也好在他身边有一群好朋友一起陪伴着他，所以其实这个重要程度跟实际上生活当中感受到的情感哦，可能也不太一定哈，不太一样。那这三种感情也没有标准答案哈，没有哪一种一定要是第一名，哪一种一定要是第二名哈。啊，我看到的是 Miyo Zen 哈 ，Miyo Zen 跟 Cindy 都点播了这一首哈。好。接下来这首哇，接下来连三首都是老歌系列，帮大家选播了一下哈。首先是苗栗徐小军点播潘越云的《金衣记雕咯》给哈德大大跟哈粉们哈。那希望大家在爱情上一路顺风顺水。然后现阶段的排序是亲情大于爱情大于友情。这个排序也并不代表说排最后的那一个不重要齁，当然还是重要，只是都有优先顺序的问题嘛。那除了金衣记雕咯徐小军点播了之外，我刚刚看到也还有别人点齁，也很适合今天的主题啦，刚好是情这个字嘛齁。还有谁呢？今天的大家字数比较多，所以彰化婉玲也点播了金衣记雕咯齁。那他说呢，觉得最好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清晨醒来的时候，你发现阳光跟他都在啊。他说，原来所谓的永远，不过就是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你啊。来，还有人点经历这条路吗？有爱，那是无爱话虾哦哈。刚刚梁静茹情歌，我们君君也有点啦哈。君君说，认识一群大学生的朋友，到现在还互相联络啊。那各种排序是亲情、友情跟爱情。好，来一样哈，老规矩，如果你发现你也点了这首歌，但哈德没有点到你的话，请留言在最新的留言上面哈，这样哈德才会及时的看到哦。

0: 今天很多老歌系列，我刚刚看到像那个景洪哈，景洪就点了那个谢雷的《情人黄衬衫》，《情人的黄衬衫》我们歌库里面没有啊，好可惜。唱给你听，我的他穿着一件黄颜色。亲情、爱情、友情，不管哪一个都很重要，只要能够顾到这三种就已经是很厉害了，没有错。三种都有顾到，就是看顾多顾少，只要有顾到就 OK 了啦，对不对？好，然后Johnny 哥好久没出现了哈。Johnny 哥点播了刘德华的《忘情水》啊，那他的排列是亲情、友情、爱情。一、孝顺长辈，珍惜自己的家人；二、出外靠朋友，朋友修天修嗨嘛是金贼哈；第三、爱情，只要有钱就有爱啊，说的也没错。一心只想往前追，
1: 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后悔。
0: Johnny 哥点播《忘情水》，也有情哦。
1: 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d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9:21，来继续接下来这首歌，有三个人点播了同一首歌，这三位好姐妹哈，分别是阿呆点播了美秀集团爱情的大坏蛋。他的排序亲情跟爱情都在第一，选不出来啊，有时候爱情会升华成亲情啊。然后呼唤嘉玲，我也在听哦。然后炫也点播了这首歌曲美秀集团爱情的大坏蛋。然后还有美迷啊，美迷会考结束了，恭喜你啊，解脱了。他说想起之前每个夜晚都有你的声音陪我一起度过无数难熬的夜晚，也陪我度过霸凌校园生活，谢谢你。好，过了就过了，没有问题的。来听歌，这三位点播爱情大坏蛋，就当作

啊，今天的思源点歌机经历这条路、啊、人间自有真情在，唯有情无价，万事皆可达，唯有情无价。脸书上面的听众朋友以及 IG 上面的听众朋友，我都有看到你们，好，谢谢你们今天来留言点歌咯。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Anna Lai 点播的歌曲、哦、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他是摩羯座的朋友，摩羯座报道。那摩羯座应该是亲情大于爱情大于友情，不过现在还没有爱情，但我恋家。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来这边撒十块咯，哦，各种撒，撒出去哦，捡到见者有份哦。
2: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咯。
3: 哦，谢谢。
4: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 9:29了，来看一下大家的三种感情的排序哈，在中间浪旁一下，修夸秀串起来哈。好，那个立胜晚安哈，立胜是亲情大于友情大于爱情哈，要点张学友的情书跟陆德伟的情人，然后王云。也是张学友的情书哈，亲情、爱情、友情的排序。喵令晚安，娟娟晚安，还有那个 Cindy 晚安 ，Peter Cole 晚安。Peter Cole 是天蝎座哈，他说呢，爱情、友情后来都可以变成亲情，所以呢，天蝎座爱情放第一，觉得在自己身上不准。就升华成亲情之后，就是会变成无坚不摧哈，好像很多人最终排序都是亲情啊。金命晚安。然后阿杰小杰也是说亲情大于爱情大于友情，张花婉玲晚安，还有 Hank Wang， 还有欧曼，欧曼说年纪越大最重要的是亲情，再来是友情，最后才是爱情。那欧曼是天秤座哦，娟娟是亲情大于爱情大于友情，那以前年轻可能爱情排第一啊，对，很多人都曾经经过那个爱情排第一的年代啊。再来玉正哈，玉正的话，阿根廷冠军哈，太吸引人了吧？啊，活力轩晚安哈，活力轩呢，他是爱情友情是不是？哈，哎，等一下，这个是稍早的留言，应该念你比较新的留言哈。好，蔡琳晚安，孙一平晚安，以及娟娟晚安，还有明南晚安 ，Johnny 哥以及台北宜轩，台北宜轩的组合是亲情、爱情、友情，然后熟如是亲情、爱情、友情，很多人都是亲情、友情、爱情 ，Anna In 哈，大家都是第一个放亲情，后面友情、爱情不一定啊。台南的杰克晚安，熟林晚安，然后诺哥晚安，诺哥是巨蟹座哈，那是非常爱家的哦。啊，巨蟹对于家与家人有一种天生说不上来的眷恋跟安全感，这点毋庸置疑的。景红晚安，维尼晚安，那嘉涵晚安，很难抉择，亲情、友情、爱情一样哈。再来守人晚安，静静妹啊，静静妹的排序是亲情、爱情，再来是友情，也是点播杜德伟的情人。芝麻馒头月亮晚安，阿信小影晚安，以及圈圈，还有丽云跟桂林惠满晚安，小君秉承惠丽晚安。惠丽说呢，或许是涉世未深哈，以前我的心中是友情大于亲情，但后来家人的开导让我觉得亲情才是最珍贵的哦，而且也重要的。至于爱情的部分完全没碰过啊。好，美娟晚安，凯西晚安，然后佳美晚安，以及玉山晚安。那玉山说呢，爱情像昙花一现的美丽花火，生活还是要回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爱情摆最后，友情亲情要看关系的品质。Genzen 说可能是太缺爱了，所以排序是爱情大于亲情大于友情哈。再来阿呆金川晚安， Anna Lai 晚安，茂峰晚安，谢谢你来盖楼哦。春妹晚安，然后永康小林好久不见了。再来是静美晚安哦，还有郭小林以及七星美，还有福美、金马海坤跟福星啊，米娜桑打给孔曼蛙。好，刘令晚安，然后飞券晚安，飞券是亲情、爱情、友情，好，福星，好，这些都已经重复了，这是脸书的部分啊，念着念着忘记这首歌谁点的了，糟糕，先听歌，看有没有人来认领，好不好？这个是黄以玲的《无字的情批》啊，啊，无字的情批，哈。谁点的？完蛋了！我刚刚留言念着念着就跳过了。好歹无字的精辟，嘛是有情这个理由吼。

黄义凌的歌曲《无字的情批》，到底这个情批内底是写啥物咧？那会拢无字吼？敢是一张白纸，还是 DM 呢？哦，好，这是我刚看到的是 Hank Wong 点播的歌曲啊。来，今天的点播主题是一首有情的歌曲哈。美美晚上好，美美是被美美说她被孩子催促一定要来签到，那所以亲情一定是摆第一位了。我相信应该全家大小都在收音机前面听节目吧。小朋友你们好啊，我是哈德叔叔。然后廖科俊晚安啊、接下来这一首是新不了情哈，今天也蛮多人点的。那我整个留言已经糊掉了，我已经找不到是谁点的歌了。我记得有两位听众朋友都点了这一首啊，慧丽点了这一首，然后贾桂林也点了这首歌，非常经典，《新不了情》。

现在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有一种心痛痛的感觉。9:41，我们的重点发展平台 IG 这边的听众朋友怎么能错过呢？好，那 IG 这边秀兰晚安哈。那再来还有护理师小华晚安，他的排名是爱情大于亲情大于友情，遇到值得相爱的人，所以爱情第一名啊。然后应晴晚安，应晴说希望今天的美丽能够停留，希望每天睁开眼都是快乐的开始。然后阿呆晚安，还有 Rui 晚安。 Rui 的顺序是亲情、友情跟爱情，那他说友情跟爱情很难抉择啦，那还是友情摆第二。大家都觉得友情跟爱情很难抉择，因为爱情虽然也很重要，但你不能够确定爱情到底会不会变成亲情嘛。那很多人都是那一种什么跟男女朋友分手之后啊，我们之间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但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升华成亲情了啊，虽然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爱的感觉了，但我跟他已经是亲人了啊。通常这种故事呢，再过个3-5年、5年、10年之后，这个人就会渐渐消失了。就是当下你好像自己有把它转化，把它升华，但是如果你少了一点那种真正的结婚的承诺，或者是进入到一个法定的状态啊，那会随着很多人世间的考验慢慢的淡化掉啊。当然也是有那一种，比方说演艺圈里面的谁谁谁哦，有一种友情叫做什么赵薇跟什么黄晓明之类的，有一种友情叫做方大同跟薛凯琪，类似这样啦，好，类似这样。好，然后安南区雅玲也来报道了，明天是幼儿园，好，现在叫幼儿园，不是幼稚园哦。第44届毕业典礼又要送走一批毕业生，那这次很舍不得，都是一群贴心的小天使，家长们也很给力哈。好，现在要找到家长赞同你，又同时是天使宝宝的，真的不容易。对啊，现在大部分都是那个雨阵阵雨的妈妈，好，大家。有印象吗？铁拳教育里面那个郑宇的妈妈很可怕那个。好，维尼晚安，维尼晚安。再来是玉山晚安，阿信小影晚安哦。然后阿浪哦，我觉得阿浪说的蛮好的。阿浪说小时候友情大于爱情大于亲情，出了社会爱情大于友情到了亲情。那人生绕了一大圈才发现亲情大于爱情大于友情。年轻的时候不懂，总以为家人一直都在，所以不需要特别珍惜。直到经历了一些失去，以为自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才发现原来从头到尾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是家人，只是自己没有发现而已。真的耶，家人就像你的影子一样，你不管多用力往前跑，一直跑，偶尔停下来，再往前跑，跳跃，奔跑，冲刺，一回头，就跟影子一样，这家人一直都会在，这很神奇啊。好，然后再来就是蔡琳晚安，还有这个是炫晚安啊，然后嘉华晚安，跟美迷，跟 Cindy 娟娟，嗨嗨嗨嗨，好久不见了 ，Mia Yo Yo， 好，来听歌了，这边大家招呼各种都打完了，很周到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秀兰点播的歌哈，梅艳芳的《亲密爱人》。描绘两人相依相偎的温馨画面，充满生活感的情意之作，我深有感触。来听一下这首《亲密爱人》。

来自于梅艳芳的亲密爱人，晚上时间已经来到9:49了，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那现在在进行到的单元是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我们点歌不用真的投10块钱，只要留言就可以点歌，要点的够符合，要有言之有物，要有故事性。然后我们的十元点歌机的顺序，通常我们会让初次点歌或者是平常比较没有来点歌的，就有优先点歌的这个的这种资格啦。但其实这个也很不一定啊，但一切就是看手感，这是一种感觉问题。我也不知道到底排序是怎么样的，但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生面孔或者是他感觉是鼓起勇气浮出水面来点歌的，通常如果也有符合我们今天的点歌主题的话，那一般来讲我们就会先优先让那个比较少点的比较少被播出的听众朋友来点歌啦。好，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这几个能心这几个秀情能心美郎，那这首歌曲里面也有情这个字啊。那点播这首歌的是Misty 点零七吗？是不是第一次来的听众朋友呢？还有阿浪也点了这首歌哈，一起来听一下今年新科的金曲台语歌王这几个能心秀情美郎。

9:55了，今天压轴的歌曲是什么呢？哦，还没有跟线上大家，文德晚安哦，还有甄燕哈，甄燕因为失去过亲人，那先生过世心肌梗塞，我也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很伤心，所以珍惜亲情啊。那么也很遗憾哈，辛苦了，辛苦了。然后小美晚上好，晚安。今天压轴要来播小美，小美点播的林慧萍《情难枕》，然后明南也点了这首歌，因为明南说如果 DJ 哈德没有播会落枕，那因为接近睡眠时间了，我实在是很害怕今天晚上落枕，我恐惧了，我害怕了。可恶，这招还真有效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明南跟小美，小美点播这首歌曲，林慧萍的《情难枕》。那我们明天晚上7点再见咯，明天是 Friday Night 的城市夜间部，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9点有星空演唱会，那星空演唱会是911的星空演唱会哦。明天见咯，大家晚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莹。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 SOD, 这一个名词有没有印象，那对他了不了解。其实在我印象中大概十几年前其实就有一些身边的好朋友，因为我身边有很多那个就是营养师啊，或者这些医生的好朋友，包含药厂的老板啊、顾问的好朋友，其实我们都有聊到这个 SOD。 那据我当时的了解SOD 就是抗氧化，好像产品里面不管是擦的吃的，只要有扯到 SOD 那就是抗氧化。但是 SOD 后来呢，我遇到一位博士据他跟我针对 SOD 的部分他再跟我稍微细说了一下，我才发现岂止是抗氧化这么单纯而已它可能能够产生的效果呢，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多。而且呢，其实这从我听到十几年嘛，那针对博士来讲其实他们研究这个 SOD 的产品已经超过20年以上，就是说它的功效并不是这么单纯，而他的研究这些历史呢也不是十几二十年而已。那对于 SOD, 我们如果说想要更深层去了解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对我们人有什么帮助，事实上呢，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持续维持年轻，然后不要担心那些有些病毒的侵犯，甚至是我们身体的那些比如说癌症的部分啊，有一些人可能呢有一些家族史啊，甚至呢身体里面的癌症不要让它爆发，甚至不要让它产生的一种预防， SOD 都可以就是可以展现它的效果。那至于 SOD 要怎么去摄取呢，当然也有它的来源，不是说产品里面说 SOD 或者这个东西有人说它有含 SOD 你去吃了就有效，不是，是大大的不对这个听众朋友要仔细的听我们这一位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特别邀请他来这是我们嘉南药理大学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好。
4: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碰面了。
3: 是因为我们上回就有邀请博士来，
4: 是
3: 那也有讲到一些那个产品的成分嘛。
4: 对，
3: 那针对 SOD 其实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提到，也就是因为我们年节过后啊，就是大家的体型都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4: 是
3: 然后甚至呢我大概上上礼拜我去了一趟那个诊所，
4: 对，
3: 去了一趟诊所，就是找我的好朋友，就我发现哇，满满满，里面是满的，外面是满的，你知道吗？好像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年节过后就开始感冒的感冒啦，然后生病的生病，皮肤不好，然后皮肤有些人呢皮肤痒啊，一些症状全部都出来，所以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院所现在都是人满为患。那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请教博士，是不是我们平常吃的东西里面就可以找到 SOD 的存在呢？
4: 好，没有，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吃的成分那你讲的其实俊老师因为之前在统一当研发大概二三十年前了，然后再来就是我在森达制药也待了10年的时间不管是做它研发生产都已经有非常 在制药或是生物产业都有很大的一个经验、
3: 嗯、
4: 那其实二三十年前我们从日本就已经有引进来 SOD、哦
3: 嗯、
4: 但是 SOD、哦、其实我们人体里面有一个叫 SOD 这个酵素叫做 Super Oxide Dismutase，
3: 身体本来就有
4: 就氧化奇迹酶、
3: 嗯、
4: 那氧化奇迹酶这个东西是我们人体自行会合成的，
3: 是，
4: 但是因为年纪、哦、就是因为年纪越大我们生成的这个量啊、
3: 嗯、
4: 跟效率啊一定会下降下来嘛，对不对、嗯、所以我们必须要额外去补充它，
3: 是，
4: 可是我们补充的不是直接补充 SOD、
3: 哦、
4: 这个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思考的方式、嗯、就是说好像 SOD 可以 在人体外面可以产生出来，
3: 对，市面上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子，
4: 其实在人体外面其实如果可以产生出来的话可以去合成出来，那个应该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了那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嗯、全世界用的就是 SOD like
3: 哦，
4: 就是说它是类似 SOD、嗯、那在我们人体里面呢可以让我们人体产生更多的 SOD 出来、嗯、这叫做 SOD like，
3: 它像是一个 全区物的意思、哦、
4: 对对，全区物的意思、
3: 哦、
4: 那所以说现在非常多的东西，像我们之前在日本、哦、日本是最早研究这个，它可能是从米糠米、哦哦、米去米糠去发酵的时候产生出来有这个 SOD 的 like，
3: 是
4: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就有非常多好的成分可以产生很多的 SOD like
3: 是
4: 我们没有去把它发现出来、
3: 哦、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被我们忽略了、哦、
4: 对
3: 没关系，待会我们就要好好的跟博士挖一下，那有任何问题想要多了解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再请教博士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嘞，博士，
2: 是
1: 回到现场，我们就要来特别挖一下，到底什么东西里面有满满的 SOD 却被我们忽略了？
2: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南台湾哈，就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做柠檬。柠檬啊，可能大家觉得说啊，柠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市场上面全部都有、啊、
1: 很多很多柠檬啊。
2: 好，那我跟大家讲，其实柠檬了不起的地方在说，我们通常都吃不到好的东西，
1: 柠檬里面好的东西，
2: 所以大部分就讲我喝柠檬汁啊，我去饮料店买个柠檬汁啊，很方便啊。
1: 是，
2: 我跟大家讲，柠檬就饮料店卖的柠檬汁，可能90%都是加柠檬酸。那柠檬酸呢？一公斤呢，50-60块钱，它可以熬了几吨的柠檬汁给你喝。
1: 那就化工的嘛，
2: 它是化学合成的。
1: 化学合成
2: 的哦，所以化学对我们人体反而是会有伤害的。
1: 是，
2: 那、啊、你吃不到里面的东西。可是我们柠檬里面呢，如果整个果皮、果肉，还有就是种子，还有果汁去发酵的时候，它会产生非常多的 SOD。
1: 可是皮跟纸我们不吃啊。这就是俊杰老师
2: 的独家的这个发明的。专利
1: 是
2: 这专利呢，这我们专利技术呢，就是它可以去让我们的柠檬可以产生经过发酵过程，经过好的菌种，可以产生好的非常多量的 SOD。
1: 嗯，
2: 所以我们的 SOD 有多少单位？我们有3.13×10^8的单位
1: 啊，
2: 等于是有3亿单位，
1: 3亿单位的 SOD。
2: 所以现在目前市场上去看的话，大部分都只有几万单位，最多几万单位。
1: 我听过2万3万，
2: 对，2万3万单位，我们是3亿单位，看差几倍。
1: 博士，您说的意思是您说这个，您说的绿柠檬
2: ，就是我们屏东的
1: 绿柠檬，
2: 是的。
1: 可是直接这样子把它连皮带籽吃下去就有效吗？
2: 榨汁。然后榨汁之后，然后还要发酵，发酵大概3个月的时间，我们要走
1: 还要发酵，
2: 我们去培养了一只可以针对在这酸性的环境下，可以去发酵，可以产生分解我们柠檬更多好的成分出来，
1: 是
2: 的代谢产物，
1: 是
2: 这个我们把它发酵完之后才能够有这么多好的成分，
1: 是
2: 包含 SOD， 包含果胶酵素，包含多酚类，包含花青素，包含这边的柠檬苦素，
1: 是
2: 都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柠檬里面我刚刚讲的，除 SOD 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抗氧化、抗老化，可以让我们这些降三高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是，
2: 这我相信大家对于 SOD 应该都不陌生，
1: 是
2: 哦。但是除了 SOD 之外呢，柠檬的柠檬皮上面还有一个柠檬苦素，
1: 是
2: 柠檬苦素。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去做一个研究，就是针对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可以这些拍咪啊，这些不好的这些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的效果。
1: 是，
2: 那我们呢，就是刚好柠檬里面就有一个圣草刺苷，这圣草刺苷呢，它我们吃到我们体里面会产生很多的 GLP-1， 所以证实现在目前我们在生物科技产业已经证实柠檬里面的这些好的成分可以叫做圣草刺苷，
1: 是
2: 可以提升 GLP-1。 那在柠檬可以怎么样？可以针对胶原蛋白的形成可以促进，
1: 是
2: 可以有美白效果，可以抗紫外线的损伤，甚至对体重的管理，刚刚讲的都有帮助。还有像柠檬苦素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是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抗胃幽门杆菌。所以我们有今天有胃溃疡的，容易有这些火烧心的，就胃食道逆流、胃酸过多的问题的，都可以借由柠檬的这些发酵的柠檬酵素、柠檬发酵液去得到缓解，好得到缓解。
1: 它效果这么好，也就是像刚刚博士讲啊，你如果突然间瘦得很快，你可能身体会产生一些皱纹，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是不足的，
2: 没错，
1: 不足以恢复弹性。
2: 是，
1: 可是我们这一个柠檬它就是绿柠檬酵素，它萃取出来的，一方面可以降低你代谢这些油脂，
2: 对，
1: 一方面又产生胶原蛋白，
2: 对，
1: 让你皮肤能够迅速恢复弹性。
2: 是的，
1: 哇，那这样子瘦下来不就相当的漂亮，
2: 非常的厉害，哎，
1: 真的 好厉害。
2: 我们还不是只有这样子哦，我们一包里面哦，我们有四大金刚，我们有四大金刚，
1: 不是只有这个绿柠檬酵素，
2: 柠檬酵素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分而已。我们一包里面如果经过我们的换算，它的抗氧化能力，我们一包可以有16颗柠檬的效果，抗氧化的效果，所以一包
1: 一包
2: 20cc，
1: 就我们如果每一天喝一包20cc，
2: 就 16颗柠檬的抗氧化效果，
1: 是，
2: 然后呢里面有76颗的诺丽，
1: 还有诺丽，
2: 诺丽我们有诺丽酵素，
1: 是、
2: 哦、那我诺丽酵素我知道就是大家听过就是蔡正宗嘛，
1: 对对对，
2: 蔡正老师是我的东海的老师，
1: 是、
2: 哦、那我们都很熟，那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诺丽酵素的效果我们也把它沿用下来，
1: 嗯、
2: 哦，我们去做诺丽的发酵，那发酵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一包20cc 里面有76颗诺丽的抗氧化的效果出来，那诺丽有什么效？有什么效果？就可以抑制皮肤炎、哦、就皮肤不好的，
1: 对、哦、那可以常常会起红疹红斑的，
2: 皮肤的屏障可以增加、嗯哦、然后再来什么？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
1: 是
2: 可以改善便秘的效果，
1: 是、
2: 哦、这都是，而且我们讲了，就是诺丽大家会吃的就是降血糖嘛，
1: 哇，那等于是皮肤也顾了，就从由外而内，
2: 是、哦、
1: 连同那些就是不好的，比如说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甚至是说已经得了癌症之后，你可能后续在恢复的时候，它可以协助调节，协助调节，
2: 哦，
1: 连同我听说好像还可以让我们好好睡的。
2: 对，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嗯，我们还有一个叫做酸樱桃，
1: 里面还有酸樱桃。
2: 对，那酸樱桃呢，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目前常常吃那个樱桃，那个是甜的哦。这个酸樱桃哦，里面有非常多的多酚、
1: 嗯，
2: 类黄酮，
1: 是
2: 还有花青素。
1: 是。
2: 那我们经过研究呢，发现它对于这个第二讲就是改善睡眠的品质。非常有效，因为它证实它的效果呢跟什么跟褪黑激素的作用是一样的、
1: 嗯、是、
2: 哦、褪黑激素大家听过，就是它对于治疗这个时差，
1: 嗯，
2: 我们如果去国外啊、哦、比较淡比较远的啦、哦、像美国啦、啊、或是欧美啊欧洲啊、哦、对不对，那回来之后会有时差的问题，那就是要靠褪黑激素来调整时差、
1: 啊、
2: 那褪黑激素它就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好入睡，
1: 是、
2: 哦、那酸樱桃的效果跟褪黑激素是比它会更好哦，比它更好。Wow, 那还有什么缓解疲劳、抗氧化，还有促进消化、
1: 哦、
2: 的帮助、哦？这都是目前现在目前酸樱桃在做。而且我们刚刚讲的很重要是说，它除了对我们这个四大金刚，对于降三高都会有帮助之外，还有一个是对痛风的效果也会很明显。
1: 哇、wow, 哦，那这么厉害的。
2: 好、哦，那第四个金刚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无糖的苹果醋。那苹果醋现在目前有做非常多的研究、嗯、它对于调节血脂啊，控制体重啊，还有就改善脂肪肝的的蓄积、哦、那还有就是稳定血糖，抗贫血都有功效。
1: 哇，这么厉害的四大金刚。待会齁、哦、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只要 20cc, 四大金刚都能够吸收得到。
2: 对。
1: 那它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待会我要请博士齁、哦、节目回来再帮我们分享。那有任何问题齁、哦、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我马上回来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博士讲了四大金刚，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哦，绿柠檬酵素、诺丽果酵素，还有我们的那个苹果醋，还有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结合的效果到底有多好，博士？
2: 好，我这时候要跟大家讲哦，我们这个东西已经被追货追得快，
1: 对，我
2: 快好几个月，已经超过两三个月了，因为哈，
1: 我们这边也是缺了，
2: 真的柠檬跟诺丽我们要发酵，发酵时间都要三个月以上。那发酵完之后，我们还要控制它的什么 SOD 含量，要确定有这个量，然后还有里面的多酚类。好，这些好的有效的成分
1: 是
2: 达到我们要的标准之后，我们才会把它采收下来。采收下来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经过萃取，
1: 是
2: 萃取完之后变浓缩了这一个柠檬酵素跟诺丽酵素，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无糖苹果醋跟酸樱桃，才是我们产品。我们在全世界，尤其是我们香港的医生，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卖了七八年了。
1: 我们香港是跟医生合作嘛，对。
2: 然后他把我们东西卖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1: 哇哦。
2: 然后我们每一年都出好几万盒过去给他。所以我们真的是常常都缺货，尤其是因为去年台风的关系。
1: 是。
2: 把所有的这些柠檬，然后南台湾柠檬的这些
1: 对柠檬花打掉不少，
2: 打掉果实也打掉不少，所以产能锐减了五成以上，所以整个成本也上升，整个量也下降，所以现在目前真的是被从年前被追到年后，现在还在被追。
1: 今年的供货量会减半，
2: 对，所以你们现在听到的
1: 是
2: 就是我们刚生产出来，而且可能也已经拖了好几个月才有货的产品，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有听到，就是赚到了；有买到就赚到了。
1: 对，最主要是因为大家有吃过的人哦。
2: 那我们能够卖这么多多年，其实重点就是我们有很多好的效果出来。
1: 是，
2: 尤其是我们在台南有一个朋友哈，他本身是190几公斤，
1: 190几公斤，
2: 对，然后他身高大概也190几公分，就是很高，然后又
1: 很胖，
2: 对，体重很大。
1: 那如果这么胖，照理说他的那个三高数字应该
2: 都很
1: 糟糕，
2: 都是红字，全部都红字。
1: 对，
2: 然后有人找到我们嘛，然后来我们工厂嘛，然后我们工厂的时候，他就要找俊老师怎么办？我说你就吃这一支产品。那这些产品呢，他就这样子很认真哦，一天2包到3包哦，然后就这样吃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怎么样？从190几公斤降到120几公斤。
1: 我凭良心说，博士，如果说今天控制饮食控制饮食，而且增加运动，半年都很难瘦到70公斤，
2: 哎，真的很难。
1: 但是他是照正常，
2: 对，他正常
1: 饮
2: 食，好，然后他可能有运动啦，运动会稍微增加一下，但是他才是正常的饮食，正常的作息，都没有去改，然后就瘦到120几公斤。现在哦，已经几年了，你知道吗？应该5年以上了。都维持在120几公斤，
1: 瘦了70公斤，维持在他的标准体重。
2: 然后他怎么维持的？他就后来吃了半年之后，跟俊老师讲说：“俊老师，我这样老是买这个产品这样也不是办法，我决定要来开始，我的亲朋好友都要分享，
1: 是，
2: 然后我的那个小小的店我也要来去卖这个东西，
1: 变成小经销商了。
2: 他就自己做了一批
1: 啊，
2: 而且他现在呢，每年都做了几万盒出去，
1: 是
2: 然后自己吃，自己卖，自己给家里的这亲朋友分享，现在照顾得非常的好。”
1: 哦，所以说真的
2: 是
1: 190公斤，
2: 对，
1: 你要瘦到120公斤，等于说瘦掉70公斤，瘦掉一个大人呢，
2: 对，
1: 瘦掉一个大人，
2: 这是我们真实的案例。
1: 对，那他半年就瘦了70公斤，而且还维持了5年体重不变，
2: 对，
1: 生活作息饮食都是一样，没有改变，没有要你缩衣节食，都没有哦。所以足见我们这四大金刚很厉害，
2: 对，
1: 光这个绿柠檬酵素。就非常厉害了。
2: 对，
1: 而且我们外销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现在那边的出量比台湾
2: 多，
1: 中国大陆也很多。
2: 对，然后大陆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我们都是反正很多
1: 辗转的过去啦，因为你从香港过去比较容易嘛，对啊，
2: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除了
2: 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营养师，
1: 是，
2: 他也是我的学生然后过来我们公司上班，皮肤。

0: 就有斑，有用红斑啊，齁，然后又皮肤比较有一些痘痘这样子。
1: 哦，就是敏感过敏。
0: 我跟他讲说，你赶快吃我们这一个四大金刚，然后吃了之后不到两个礼拜，整个皮肤啊，齁，
1: 痘痘都结痂了，
0: 都不见了，都结痂了。
1: 是，
0: 然后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一两个月之后，他男朋友就来感谢我们了。
1: Wow,
0: 整个皮肤变得超漂亮的，
1: 是，
0: 然后听说最近要结婚了，
1: 真的，
0: 最近要结婚了，感情变得非常的好，
1: 所以连皮肤，
0: 对，皮肤改善是最立即的。
1: 哎，不是，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说他是有痘痘嘛，
0: 对，
1: 按理说痘痘如果说他有一段时间，再加上他如果是那种容易起红疹红斑的那种皮肤，
0: 就是、过敏性的皮肤，
1: 他的伤口的愈合效果一定不好，对不对？
0: 对，
1: 那他整个好，那是因为除了说让他伤口复原以外。那应该也是要增加一些胶原蛋白才有办法去完全愈合，没有痕迹嘛，
0: 没有错。
1: 哦，所以我们这个绿柠檬增加胶原蛋白效果，
0: 胶原蛋白的效果，然后再来就消炎的效果，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 SOD 可以抗发炎抗老化，这些效果都是一个加成的，
1: 是，
0: 都是一个加成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是非常好的商品，
1: 然
0: 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很多这种年纪比较大的，大概六七十岁的，
1: 是，
0: 这也不能说大，就比较长者，他们有在吃这个东西之后，他本来就是有三高体质的，
1: 是，
0: 就我们讲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1: 那
0: 这个部分吃完大概三个就两个月，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时间再回去抽血检查，整个 LDL 的数值都下降，就是我们讲三酸甘油脂也下降，总胆固醇也下降，低密度脂蛋白也下降，好的胆固醇就上升了，然后血管硬化
1: 是
0: 也变正常了，
1: 是
0: 指数也变长，那血糖也下降下来。
1: 对，真正好的真正好的商品不是光光你感觉或者是你身边人感觉，而是就算你去做身体检查，它的数字也能够清楚让你看到它的效果。
0: 没错，没错，
1: 哦，这么好的。的我们 SOD 的四大金刚，那到底如果说今天要要求博士给我们的优惠，那博士要给什么优惠？博士，待会我们回来的时候哈，请你好，请你给我们，
0: 哎，对对对，非常好的一个优惠啊，
1: 会有一个好消息的哈，会有好消息的。所以呢，有任何问题，然后想要来请教我们博士，也欢迎拨打我们小迪俱乐部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待会我们要看看博士给我们优惠哦。

0: 少年的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6: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博士有提到这个绿柠檬酵素是用屏东的绿柠檬，
7: 是的，
6: 但是因为去年的台风天就打掉不少，所以今年2026年的产量可能只有一半，好的一半，所以呢之前呢有使用过，想要抢货的要趁今天。那如果呢没有试过的，今天我们博士也有给一些优惠，希望大家都能够尝试到这样的一个好的SOD 的那个绿柠檬酵素。最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听到 SOD， 我们都知道它抗氧化，它可以让我们漂亮，它可以让我们维持身材，没想到它的效果不单单只是我们想到这样而已。最重要，我们过去知道了 SOD 的数字，尽管它讲的再多，一万两万三万顶多了，可是今天博士带给大家的这个 SOD， 从绿柠檬酵素去萃取出来的这个 SOD， 居然足足有超过三亿单位。诶，别人是两万三万，我们是三亿单位。就目前为止，你如果要在市场上找到这样的一个一模一样的商品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也都是跟博士这边去进货 的，而且销量非常的庞大。是不是能够抢得到，要看博士今天给我们什么样优惠，也要看今天听众朋友你们的拨电话的手速快不快。那至于这一个好的 SOD 产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它叫 SOD 焕颜饮，也就是说最基本的，它让你顾好皮肤，让皮肤就是光洁白亮，那是一个基本的功能。那最主要还有其他的功能，请博士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7: 好，我刚刚提到说它对于三高、就是降血糖、降血脂、降我们的血压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6: 是。
7: 那还有就是讲痛风。它对于痛风这个尿酸的部分也是会有下降的效果，也会有缓解的效果。
6: 是。
7: 那之前有提到说它对于什么皮肤上面的照顾，那刚刚有主持人也有提到了齁。那再来就是一些现在目前有很多人就是有结石的问题，
6: 是
7: 不管是胆结石啊，或是肾结石啊，或是我们这些尿道上面的结石齁，其实都会去固定一段时间就要去打。打这些结石。那有我们很多的这些消费者齁，就是已经吃完之后，大概现在已经隔了三到五年，甚至最多有到十年的，
6: 是
7: 都从来
6: 没有再复发了。
7: 就没有再复发了。
6: 是。
7: 那再讲的，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柠檬苦素。那柠檬苦素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做过研究。柠檬苦素呢，对于抑制乳房细胞有非常让它的活性可以下降下来，有非常好的效果。
6: 乳房的癌细胞、這個、
7: 对
6: 是，
7: 所以对这些这些癌细胞生成也有抑制的效果。这都是我们现在目前
6: 这都有实验数据的、哦。
7: 对，都有实验数据。因为俊老师跟大家讲，我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所以我们是有一份证据讲一份话，
6: 是
7: 我们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所以是不能随便乱讲。好，再来刚刚提到了对于酸樱桃呢，对什么睡眠的改善，然后就对糖尿病的改善都会有帮助，
6: 是
7: 啊，所以我们讲的这睡眠还有体重的管理，都会得到非常好的缓解，还有就刚刚讲的体重、脂肪肝，
6: 对，
7: 都可以，有这些问题的消费者，听众朋友，真的相信俊老师 可以来吃这产品得到非常好的照顾，
6: 就是由内而外全部都照顾得到，
7: 没有错，
6: 还有预防一些不好的东西的一些效果。最主要它每一包哦，每一包是20毫升，就是20 ml 嘛，
7: 是的，
6: 20 ml 里面居然有16颗的柠檬酵素，76颗的诺丽酵素，
7: 诺丽
6: 果酵素，
7: 对，
6: 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的那个苹果醋，再加上酸樱桃的萃取都在里面，少就这样子一小包20 ml 里面居然有这么多的浓缩萃取。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博士俊杰老师，你要用什么样的价格给我们呢？
7: 好，今天一定是最优惠的啦、嗯、
6: 是
7: 我们一盒呢就是1680，
6: 是、
7: 哦、1680、嗯、然后呢两盒多少，3360嘛，对不对？
6: 两盒3360。
7: 那今天呢，我想如果这种价格这样卖的话，大家一定会骂我，对不对？
6: 哎呀，跟外面都一样啊。
7: 所以季老师来之后就已经跟我们的上面的老板就已经有讲过了，就说过来我一定就把我们的研究啦经费分享给大家。好、哦，那大家呢能够有得到好的健康，
6: 嗯，
7: 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的愿望了啦。
6: 是是，
7: 所以我们就这样，
6: 嗯，
7: 再多加一盒，
6: 再多一盒
7: 给大家体验，
6: 等于是
7: 再加多加一盒，
6: 买两盒3360，但是再加一盒，
7: 对，
6: 给大家体验。
7: 是的，
6: 不是你知道体验的意思吗？体验的意思不是说带回去就让你吃吃看，
7: 是的，是的，
6: 吃吃看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不用还、欸、
7: 对，不用还，真的不用还。而且如果说真的大家吃了觉得没有这个感觉的话，那就退回来给
6: 退回来博士收，
7: 对，真的我们全部收。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
6: 嗯、
7: 我这东西是吃效果的，不是吃好吃的。
6: 那当然、
7: 我刚刚讲的柠檬，你外面一杯柠檬汁才多少钱，然后你柠檬汁还给你有调酸调糖度什么、
6: 嗯、
7: 我们是一滴糖然后一滴水然后一滴酸都没有额外添加，我们这天然的原汁原味的萃取的产品、
6: 嗯、
7: 所以呢它口味真的会比较酸，如果没有吃过比较酸，
6: 是，
7: 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非常好吃的味道，而且会回甘，
6: 是、
7: 啊、如果没有吃过可能会觉得比较酸，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是吃效果、
6: 嗯
7: 不是吃好吃的。
6: 那当然、
7: 那所以你可以兑水，也可以兑果汁，也可以兑茶，甚至你觉得说、欸、我可以加一点点蜂蜜也可以、也欢迎大家可以这样吃。
6: 是，
7: 那我刚刚提到说、欸、有一个功效忘记跟大家讲，就是胃食道逆流跟胃溃疡的问题、
6: 嗯、
7: 现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状况啦，
6: 是，
7: 尤其咖啡啊什么喝太多的。那我们因为俊老师本身在药厂待了10年，我很多药厂的老板知道我在做这个就跑来跟我讲说、欸、俊老师我给你买那个柠檬酵素、嗯、因为他什么，他们都知道这东西对于整个胃溃疡的发炎的状况有缓解的效果，因为柠檬在中药里面古来就是叫做姨母子，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母亲跟小朋友那种刚出生的新生儿都可以吃的哦，
6: 是是、
7: 哦、都可以吃的东西，所以是非常安全的，叫姨母子、
6: 嗯
7: 哦、所以它对我们的胃部反而是有什么，有消炎的效果、
6: 嗯
7: 哦、所以有这种胃溃疡胃烧逆流的都可以去做改善。
6: 是，
7: 那最重要的是说如果你觉得诶我的胃的消化或是胃溃疡很严重的话，你早上就是可以一包哦，20cc，再加上20cc的油、好油、苦茶油，或者是这些初榨的橄榄油一起混合起来，来就是搅一搅，直接喝，大概一个礼拜，你会发现我的胃溃疡的部分都会做这个很大的缓解。
6: 哦，那最主要是今天有人能够抢得到吗？
7: 对，
6: 我们今天记得、
7: 对，但是我只有提供30组
6: 啊，
7: 哦，因为我真的不能亏太多，我跟大家讲，
6: 博士真的很聪明，马上讲
7: 30组，30组，所以听众朋友。
6: 嗨，
7: 赶快有听到，赶快打电话进来。
6: 就是后面的体验是有30盒可以送啦，哦，也要恭喜，就是30位哈、哦、打得进来的听众朋友，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带回去的一盒1680，两盒3360，最重要，博士提供前面30位的听众朋友再加送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就是你体验满意才留下来，知道哈、哦？体验满意才留下来，但是回去好，回去应该怎么吃呢？不是，我们是饭前饭后。
7: 如果说你的胃比较敏感的，
6: 嗯，
7: 哦，那我们就建议可以饭后吃。
6: 是
7: 啊，如果说像我们的话，就是基本上什么时候吃都没有问题，
6: 都没有问题哈、所以回去呢，我会建议啦，保养呢一天一包，
7: 对。
6: 但是因为这一盒是体验的，我建议你们回去早晚各一包。好，一天先2包来体验它的效果，因为你体验的效果，你加强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比如说本来不好睡的，诶， 这一个礼拜你体验下来好睡了，或者说我皮肤容易干痒的，容易起疹子的，容易可能有一些敏感源一来呢，你就开始起疹会抓的，我告诉你，你回去就是两包，好，早晚各一包给他吃吃看，你觉得皮肤变光滑了，甚至慢慢的你觉得胃卡比较粥啊，有那种火烧心啊，胃酸啊，有感觉齁，让你的胃会越来越舒服，齁，你觉得有效果你再把它留下来，因为它能够提供给你的效果难以想象。好像190公斤瘦到120公斤，足足瘦了70公斤。皮肤本来齁满脸痘痘变得光滑齁白皙的。这是很多很多好朋友他使用后的感受回馈给大家的。所以你有感受到你再把它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是今天 SOD 含量每一包有三亿嘛，
7: 哦，
6: 三亿单位的 SOD 在一包，人家说一包里面有这么多，当然它里面每一包20ml 哦，有16颗绿柠檬萃取的酵素，再来还有76颗的诺丽果，诺丽果酵素哦，加上我们的苹果醋，再加上我们的酸樱桃，四大金刚都在这20ml 里面，回去先抢这一盒体验，记得我们只有30位，好，只有30位，今天一盒1680，两盒3360，再加送一盒体验，三盒3360，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今天 SOD 焕颜影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20ml 的焕颜影里面呢有我们四大金刚的成分，最重要第一个16颗的柠檬酵素萃取，再加上76颗的诺丽果酵素萃取，还有苹果醋萃取，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全部都在这20ml 里面。今天回去我们只要早上一包，晚上一包，让你由外而内把体质调整好， SOD 满满的3亿单位都在这小小一包20ml 里面。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每一盒只要1680，两盒3360，最重要买两盒3360再加赠一盒体验，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That's right，
2: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2: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不是马上一半不见了，一半的数量就不见了。
7: 真的，大家赚到
0: 了。因为上回有人有两位有两位听众朋友是上回就有买，他说他最强烈的感觉啊，是他的肚子那边，
7: 对，
0: 本来是一圈，他才吃完两个礼拜，
7: 是，
0: 他那一圈啊就少了两三寸。
7: 哇哇！
0: 我觉得我相信的，真的是我相信哎，而且他说好特别哦，怎么全部都往肚子去？哎，肚子要瘦其实对一般人很难的，
7: 很困难的。
0: 对，所以
7: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所以上帝造人哦，就是要让大家热量能够储存，最好的方式就是储存什么，脂肪啊，对不对？
0: 是，
7: 因为脂肪呢一克可以产生9大卡、就有一天我们没东西吃了，或是战乱啊，躲在那个地窖里面没东西吃了，那当然是消耗脂肪代谢是最好的。
0: 你看
7: 蛋白质跟糖类一克也产生4大卡而已啊，
0: 是，
7: 所以脂肪最容易生成。
0: 对，不过不是我有一个题外话想问一下，事实上像我们对于 SOD 的了解哦，
7: 对，
0: 就是好像2-3万就可以号称它很多了。
7: 是，
0: 那你这样子一包里面这样足足放了3亿单位，
7: 是
0: 要用到16颗柠檬的那个酵素萃取，还要76颗，我觉得76颗诺丽果这个数量其实有点惊人。
7: 是，
0: 你为什么一包里面要放这么多？它可以拆成很多包的。
7: 我没有，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就是学者，我们是在做研究的，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要对得起良心的啦。其实说实在，我们是很认真在做产品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去Google 啊打上王俊杰博士，你就可以发现我们非常多的故事啦。
0: 是。
7: 那我本身也在药厂待了10几年，那也在研究单位也待了非常久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知道说你吃产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好，尤其是保健食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
0: 所以您是有算过的。
7: 我们是有计算，而且是有去做过研究的。所以说我们去设定这个 3.13×10 的8次方，这个是有去检验出来，就是我们的量有达到这么高。那当初呢，说实在的，你说是不是特意去加这么高，也不见得是这
0: 样。有些人会觉得啊，如果有效不用这么多，我干嘛吃那么多？
7: 没有没有，这个因为我们去开发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去把它做成产品，我们去做它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的比较之后，我们去对比出来，因为这本来就是很多消费者吃的有效了嘛。那吃了有效之后，我们就做动物实验，哦，那有效之后，我们再去回推出来，刚好它就是3.13×10^8次方，那再搭配就是它刚好就是有一包就有16颗柠檬的效果，再加上76颗诺丽的效果，这是到后来反推回去的。那所以我们一天大概只要一包就有 就可以有保养的效果了。如果我们今天身体状况都是很平稳的话，大概这个保养的效果就非常，对三高啊，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抑制癌细胞的生成啊，那对这些皮肤上面的照顾啊，这样就够了。
0: 是，
7: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真属于这种生病的状况，或是我希望能够快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就可能可以吃到两到三包，就刚刚讲的减肥的效果。如果要体重管理能够更好的效果，那就可以把它量提升一点。
0: 是，
7: 好，那这就是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样的效果。所以你说到底是鸡生蛋蛋生鸡，不是这样子讲，是我们做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就维持我们专业的做法，然后去检测之后发现说一包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的量。
0: 了解，也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数量，当然这些听众朋友也会有这些疑问，说别人做两三万都可以拿出来卖了，你们要那么大的量，
7: 要这么多成本，对不对？
0: 对，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7: 把它稀释就好了、啊，对不对？然后再加一点糖更好吃。但是说这就不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0: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博士他们教书嘛，
7: 是
0: 哦，然后做研究嘛，
7: 对，
0: 一般来说哈，都会让人家觉得他们是比较扎实的。哦，有人说，哎呦，比较保守，但是呢，我认为啦，如果今天我们是要针对身体吃的东西，这个保守是应该的，
7: 对，
0: 哦，而且呢，经过这个精密的计算，哦，去研究。一般的人面对现在外在的环境，因为现在的环境不一样啊，病毒那么多，对不对？气候多变，甚至是我们的饮食作息跟以前都不太一样，要因应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那一包的单位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7: 没错。
0: 那如果你身体现在已经产生了变化，或者你想要加速改变现在恶化的状态，你再去加一包或者加两包，就像190公斤，他要每一天要两包到三包，可以在半年里面70公斤就不见了，而且长时间维持在标准的状态就是120公斤，因为它有190公分嘛。那像这样子的身体健康的维持就需要这样子的量。所以今天给大家的，哦，我只怕大家买不到，今天给大家的这么好的一个 SOD 的产品，那请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因为只有前30位我们有一盒体验。好，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今天也谢谢我们的博士带来这么好的商品，谢谢博士。
7: 谢谢大家。
1: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13: 我是 Aris。
11: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1: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4: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风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能平衡就能失去潇洒。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始自拍，咔嚓。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Merci.
7: 감恩。
8: 감사。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사랑,
1: 마야,
2: amour,
3: love,
4: 爱。
5: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总有运气真多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喝天，
1: 真的很好听哦。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哎，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0: 泡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下，曾经紧握着彼此的双手，一起看过海边的夕阳，一起走过日出的人生。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嗯，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嗯，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速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还在烦要读哪吗？
4: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3: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够，免报名费，每人可填2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4: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3: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4: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3: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2: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3: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2: 0800-800-818。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不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加！

0: 超给力。
1: 趁市场害怕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价差绩效有讯 40%， 合金 38%， 南电大涨三成，雷虎预创两成价差，200万价差79万到手。下一档翻倍股计划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让梦想成真。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义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 Jacko。 台北股市今天盘中在观望台积电下午法说会讯息的同时呢，成交量也呈现明显的萎缩。台股靠着台积电跟大型权值股撑盘，但是上市柜却有超过千家下跌哦，柜买指数甚至是跌超过了 2%。 台积电则是押宝买盘进场，直接是开低走高，守住了45000点。台积电法说会后，台股该怎么走，又该怎么操作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哦。我们赶快来请教大来国际投顾谢义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ko, 所有的开车的投资人大家好，我是大来阿文谢义文。
1: 哦，最近台股非常的震荡哦，尤其是今天早上呢，有一个消息出来了，韩国的央行决定要升息一码，创下3年半以来的首次升息记录，而且还暗示还会再升哦。这个消息一出来啊，就引发了剧烈的抛售。今天韩股一早是跳水急杀 7.6%，
2: 是
1: 海力士跌超过 12%， 三星跌超过 9%， 再度引发了熔断机制哦。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他国事务，但是恐慌情绪也是会蔓延到亚股的。今天台股早盘下杀超过

0: 600点，但是之后出现了反弹嘛，因为大家都会押宝今天的台积电的法说，
1: 是
0: 盘中翻红上涨超过200点，哦，其实高低震荡高达了880多点、欸，
1: 是，
0: 但最终台股还是了守住了45000点之上哦，但是因为大家非常的担心，尤其是韩股都已经跌成这样了，台股最近的风波啊浪也是不小，大家晕船吐的吐倒的倒，老师到底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是奥喜破杯，然后这个去杠杆，然后再加上升息，市场上一定会震荡嘛。
0: 对，
1: 许多人都会觉得很痛苦啦，为什么？因为你高档没有卖嘛，那你现在到这里又遇到了所谓的非理性的断头卖压，你让你的价格变低啊。
0: 对，
1: 可是大家想想看齁，如果这个断头卖压只要一结束，回头反弹的速度会比你想象的又快又还要来得大，
0: 嗯，
1: 所以你是不是找你之前你在做头的时候反转的时候你没有去把股票卖掉，欸，等到真的要反弹的时候请问你该怎么办呢？而且会出现很快速的反弹哦。
0: 而且老师就像你讲的嘛，就是欸，我的获利瞬间缩水了，那我会想说啊，是不是马上就要反弹了，我先不卖，反正都缩水了，结果一缩再缩，缩到最后就赔钱了。
1: 我还是那句老话啦，就算大盘来到50000点，就算明天来到50000点，有一些股票它也不一定过高了。所以你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哪一些股票它可能未来比较没有太大的机会，有一些股票才正要开始，那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以股换股，你来找阿文，阿文一定可以帮到各位。当这一波的杠杆水平开始降低了，或者是说这一波大震荡开始做收敛，开始要起攻之时，你遇到非理性杀盘错杀到的好股票，我告诉你到最后都会还给各位公道，好吧，哦，但是你要做对股票。
0: 是，
1: 那这一次算是我认为是一个最后的回踩啦，刚好就是你布局在这个下一个波段的这个黄金买点。那 AI 整个大趋势往上毋庸置疑啦，齁，大家都在看这个，我等一下会聊一下台积电的法说给各位听。
0: 因为刚刚老师讲了一句话我非常感同身受，就是如果你在前面高档的时候你没有卖掉，其实你也舍不得卖了啦，你舍不得卖之后你会在那边丢毒啊，然后晚上睡不好啊，想说我现在不卖是不是到时候亏更多，
1: 我帮你换。
0: 哎，对，因为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砍在阿呆股，结果涨上去了，他会想说，那我前面那些折磨在干嘛？
1: 对，
0: 有时候不是你不会做，而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你要把情绪先稳定住，把专业交给老师，
1: 是
0: 你不要自己晚上睡不着，因为怎么操作，你只要是做错了动作，后面就会很难收拾了，好不好？尤其是钱的东西，我们大家谨慎一点，交给专业。不过老师刚刚讲到哦，为什么大家对 AI 股明明就很有信心啊？为什么？因为台积电法说会今天总算要登场了。
1: 是，
0: 台积电的概念股其实都表态了，包含台积电本人都展现出了开低走高的气势。
1: 是，
0: 那既然大家这么看好台积电，就代表大家其实对产业的基本面跟 AI 后续发展还是很正面乐观啊。不然你怎么会去看好台积电呢？
1: 没错。
0: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很容易被情绪影响？也请老师帮我们总结一下，因为台积电今天法说不知道会开一些什么重点给大家呢？
1: 好，之前是因为太多有恐慌的情绪啦，但这个释放掉，我跟你讲，很快就会反弹。我先讲一下之前是有什么样的关卡，
0: 嗯，
1: 比如说很多人说台子期结算呐，啊，哦，这个台积电法说是刚才开完嘛，哦，这个韩国央行升息啊，美国 CPI， 哎，看起来大致上都过关了嘛。剩下最后一关要过，就是领导人的演说。好，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嘛，欸，这个他说要收过路费，我说你听听就好，欸，真的吗？马上反转。可是还会不会有后续的利空呢？那你这个就是要，我们就是在等这最后一关。可是欸，指数啦股票啦会先做反应嘛。刚才你说台积电的法说，对不对？还有一个这个一般的效应啊，在之前也会产生，就是说大家还记得吗？前一阵子美光公布财报之后，我跟你讲，超乎市场预期的好，可是美光却从高点回落 20%。SK 海力的事也是一样啊，这个公布亮丽的财报，我们说，欸，这个会不会带人去抢银行啊？这个财报真的太好了吧，那毛利率超高的，比台积电还来得高，欸，单日，那时候公布的时候，单日跌幅怎么样？15%。所以这次的法说，我跟你讲啦，有谁敢告诉我说这次，我等一下公布数字。这次的法说，我想请问各位，在还没有公布之前，谁敢说台积电的数字不够亮眼？一定亮眼嘛，可是就怕跟美光跟海力士一样，欸，反而是怎么样？过度期待的回档修正。可是你今天看到股价最后台积电是什么？是
0: 台积
1: 走高哦，是都在最高，那代表怎么样？市场的共识的这个高度很大，好，所以我们就没有像美光，没有像 SK 海力士这么的脆弱。好， 来了，公布答案了，公布成绩单了。
0: 对呀、啊，
1: 好不好？来，
0: 听说台积电赚翻了，
1: 赚爆了。
0: 第二季的毛利率高达了 68%，EPS 27耶，
1: 27.25。我跟你讲，上半年就赚了5个股本，那时候我们年初的时候估多少？今年大概可以赚106块嘛，对不对？那显现在下半年应该会更好，而且我认为还会超标，因为第二季就已经超标嘛。双率双标，成长率跟所谓的毛利率都超标。那他也提出了他这个业绩应该说业务啦，业务展望还会再扩张，还会再扩张，然后先进制程的这个需求也非常非常的强。那年度或季度的这个配息都还会继续成长， AI 的需求还是非常非常的旺，然后这个消费性的电子跟手机哦，就是下半年的一个大挑战嘛。听说 iPhone 18大概剩倒数100天要出来了嘛。
0: 嗯。
1: 那到底会不会有折叠呢？我们特地还去看一下这个华强北的这个影片。诶，有这个 demo 机，折叠的 demo 机真的出来了呢。哦，这个双眼眯眯的可能反而是在那个明年的3月才会出来，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
0: 嗯
1: 哦，如果真的很确认的话，那我一定大家去买一些所谓的成轴的股票。那台积电还举出说这个高阶的需求非常强，未来有许多5奈米的厂可能会转先进制程的3奈米使用，哦，所以这都是利多啦。当然我们都没有去预测说台积电的法说会太差啦。可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说，如果你要去预测，你觉得没有太大的把握，甚至于对台股、韩股、日股、韩股还有许多的不确定因素，
0: 嗯，
1: 没有太多的把握的话，你可以去买什么？你可以去买像跟这个台积电比较相近的这个封测的族群，像我们举例的这个3711的这个日月光，我们说这叫送分题啦，好，还包含8150的南茂，你都可以看到在法说之前。前几天资金开始都回流到这一些比较偏保守一点的，但是是送分题的股票上面去。那今天8150的南茂也表现不错嘛，收盘价跟盘中的价格也在创新高。这个创新高意义何在？就是台积电的法说对它未来来讲是一定是有利的嘛，它才会这样走。那3711的这个日月光虽然没有过高，可是你可以看到没有像其他的比较像贵买或者是中小型的股票相对的稳定震荡，可是还是持续向上。类似像这样的股票我们推荐给大家，都是希望就是说大家趁这一次很多人信心不足之下，你可以去做一些所谓的逢低布局，跟台积电相关法说，然后又是很稳定成长的公司跟股票，那今天来讲都还算表现不错啦。那我再做一个总结啦，这个台积电法说之后，我相信还是正面乐观啊。你可以看到嘛，这个台湾的护国神山都没有倒，你凭什么告诉我
0: 说？而且老师，我看到他的法说会还讲说，他要上调他的资本支出，原本预估是580亿，现在要上调到640亿美元。所以为什么今天，老师是不是有人偷看答案？因为今天相关设备股、概念股、设备股都很强势啊。那意思是说很多人一定知道说他表现得很好嘛，即使他说第三季的毛利会稀释掉，但是那是因为他要扩厂嘛。
1: 是，
0: 所以你看其实扩厂不止台积电本身，台积电周围的这一些
1: 供应链
0: 对都会因此而鸡犬升天，因为鸡嘛，鸡要母鸡要带小鸡嘛，所以其实大家不要太悲观。为什么呢？因为台积电已经告诉你下半年要怎么走了，
1: 他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0: 他每次都给我偷藏密码，欸，老师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这个没有信心，也可以去听一下法说会的内容哦。虽然每次大家都会因为情绪受影响，不过老师告诉你什么，要反情绪操作，大家往那边挤你就往另外一边跑。大家怎么做呢？你就搜寻 LINE 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跟着谢老师操作。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2: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了，爱你，我想你。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4: Yes。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上半段有跟大家讲哦，台积电法说会其实真的是报喜哦，所以大家台积电每次都是这样啦，不只是超乎预期，是非常的超乎预期，
7: 是，
6: 所以后续都会带动很多的股票跟着一起大，应该怎么讲，鸡犬升天啦、
7: 啊、没错没错。
6: 但是我们不能只讲涨的、啊、很多人手上的股票还是跌的，就像什么刚老师讲的啊，美光也是财报很好啊，但是美光自己就重挫了超过 8%。
7: 没错，
6: 那记忆体族群都接着开始跟着重挫嘛，比如说韩日股的龙头就海力士啊、三星啊，都是跟着下跌的嘛。那南亚科今天也是一样啊，跌了超过 8%， 群联也跌了超过 6%， 华邦电也跌超过 5%， 旺宏更是跌了超过 8%。 老师，记忆体这样子一股牌这样一个连环倒，到底记忆体还有没有后续的价差机会呢？
7: 其实是有啦，以现在的 AI 伺服器，它用量，用记忆体的用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你可以发现一件事，当人们一开始觉得说这个 AI 伺服器都是靠晶片，但你可以发现有一波这个晶片其实涨得很高，包括 IC 设计齁都涨得非常非常的高。可是大家开始回头发现，其实晶片它是要运作，要计算，没有错。可是你要有储存啊，比如说你问 AI 的一句话，你那句话你还没有问完，它都被存在所谓的记忆体当中。如果你的记忆体不够，你说实在的，你还不用运算，因为我还没有收到你完整的话语，我的记忆体已经不够了。请问你，我怎么样跑去运算？所以大家都知道，其实记忆体也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伺服器的这个。好，这个 AI 人工智慧包含对答啦，包含搜寻，包含储存，也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啦。好，所以说你说记忆体到现在转弱很正常嘛，因为它就是涨多啦，它就是会有很多鬼故事嘛。那你看这个美光大跌，包含这个 SanDisk 所有在昨天晚上的跟储存相关的，包含硬碟啦，包含台湾的这个台湾今天早上群创也是回档嘛，包含华邦电啊、旺宏啊、这个南亚科都在做回档修正，这么正常，很正常。为什么？说一句很实在的话嘛，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硬着陆嘛。硬着陆就在等什么？就在等最后一枪。好，我先跟大家讲，南韩已经先被开枪了嘛。为什么？他们说要升息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海力士跟三星今天早上既然还熔断嘛。那为什么韩国会跌那么严重？台湾却是几乎是全国际里面算是最强的，虽然是有点回档，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回档比人家还少。原因在于哪里？韩国的头龙头护国神山就是三星跟 SK 海力士嘛。那你说这一次记忆体回档修正，他们一定会跌，一定会受影响。可是台湾的护国神山是谁？
6: 台积电啊。
7: 台积电。台积电有没有暴涨？它有没有估值？有没有被人家超标？都没有吗？所以你会发现台积电的重要性在于哪里？它不但可以带着台股持续往上走，就指数来看，就股票来看，它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护住指数，让你不会呈现空头排列。就产业线来讲呢，台积电它就是一个龙头，它带着所有的小鸡，刚才主持人也有讲到，
6: 对，
7: 这个母鸡带小鸡嘛，它带着所有周边的供应链去度过这一关。那你说南亚科，你说南亚科也好，华邦电也好，记忆体的股票，很简单。我们刚刚讲了，先看韩国的部分。我认为韩国这一次杀断头时机，齁，应该不是说这个升息的这个开枪时机，说实在的有点不好啦。他全面升息嘛，升了一码，齁，就是这个 0.25 的这个基点 ,25 个基点啦、啊。那就告诉大家说，你们这些借钱的开杠杆的这个炒股票的，你们这些机构，我告诉你，你现在借钱的利息变贵了，所以你要收一点，你要收敛一点。那这个会不会是开最后一枪？我认为是啊，因为每一次都是这样。我其实南韩政府这样做，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嘛，就是你开的这个枪是在这个时机点，时间点不好，可是你是做对的事，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时机点不好？因为你刚好现在就是在回档修正啊，那你是不是要逼着这些人去断头？好，所以我要去跟大家讲，就是说， 当南韩开始落底的时候，开始在出现所谓的反弹之时，反弹的龙头一定也是 SK 海力士跟三星。所以你说这个时候我们台湾的联动到我们所有的记忆体的股票会不会有反弹？我告诉你，我告诉大家，一定会反弹，一定会反弹。我们跌的没有比他们深，而且怎么样？他们现在正在所谓的这个最后一枪，最后一根稻草已经快要结束的过程当中，你在这个时候真的要找好记忆体的记忆体的好买点去做买进。所以我认为整个记忆体的族群都还会有机会
6: 哦，有机会，有价差机会，但是买点很重要，所以记得要跟对人。不过老师刚刚有讲到记忆体跌很惨，还有一个族群也是，那就是 PCB， 哇，一片绿油油哎，热门股的南电，我前几天不是跌得很不是惨。
7: 涨得很多
6: 吗？是，结果今天也是跌得很凶哦，它跌到跌停，台药也打入跌停，星星下跌超过 5%， 锦硕也暴跌 8%。 哇，老师 PCB 货到完了没啊？好多呢，现在还有价差可以做吗？
7: 欸，我倒觉得南电很棒呢，为什么？它这一次回档修正，如果你没有回档修正，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敢进场。这次回档修正刚好大家前次大致上差不多来到前次的这个最大支撑区，大概就是在1200附近啊，接着跌停买到1275，我觉得蛮合理修正的呢。然后你再回来，明天如果你再开个低，市场上再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窄板的好消息，那我觉得就会上了。
6: 嗯，
7: 大家去看，大家都觉得说这波南电，哎，这个上来这一下，这今天的跌停板已经套牢很多人。事实上，我告诉大家，大部分买南电的人都赚钱，除非你去追在昨天嘛。那你要去追股票，哪有办法？对不对？可是你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大家记得吗？大概前两个礼拜的新闻哦，这个未来的这个 Vera Rubin 之后的这个 Kyber 伺服器也是辉达的嘛，他说会延后，是因为什么？窄板 PCB 做不出来，来不及做，甚至于是说这个技术门槛还没有过。那其实那个时候南硕啦、星星啦、锦硕啦，或者是真鼎就应该要跌嘛，事实上都没跌，南电还在创新高，那代表是什么？那又是一门鬼故事嘛，对不对？连 Vera Rubin 都还没有量产，你要跟我说 Kyber 到底会不会延后？我觉得这个都是很会写小说的一些小说家写出来的啦。
6: 哦，
7: 所以这一波南电拉回来修正，我反而觉得又是制造另外一次的好买点啦。
6: 哦，那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股票都是因为鬼故事下跌的，
7: 真的啊，
6: 也许就是找好买点的时候。
7: 是，那你看星星也是，你看经过这个鬼故事之后，也是在横向打底做震荡嘛。它只是说真的啦，哈，股价已经来到一个小高点附近，所以震荡的机会会比较大。那真鼎，那大家不用讲了嘛，所有窄板里面最低价的，我还是持续看好它啦。前次最大支撑区在550块左右，我觉得也快来到了，也会呈现一个好买点。急迫性比较高的，我觉得是3189的锦硕啦。锦硕再过两天就要出关了。
6: 嗯，
7: 我认为今天这个价格就非常非常的合理了。750块到今天的770块之间就很合理的。所以我认为3189的锦硕随时都要做进场的动作。
6: 哦，
7: 所以我给各位一个结论啦，齁，这个窄板的股票不是被盗，是有太多太多的这个鬼故事小道消息来影响大家。那当然啦，这些股价都在上半年已经涨了一大段了之后，类似像这样的股票有拉回到前次支撑区，我都会带你事先进场，以价差的心态来做窄板的股票。
6: 好哦，记得一样，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欢迎小老鼠 OK 一起拜来跟老师询问哦。最后一个重要的题目了，台硕集团是这阵子大盘震荡里面最亮的一颗星哦，不管是南电、南亚科、台升科，还是台硕、台化、台硕化，这些股价都比那些跌烂的股票表现的好太多了，
7: 当然，
6: 而且每一档老师都有事先预告，甚至是带会员操作获利价差，
7: 没错。
6: 哇，多档已经率先创高，但是接下来还有哪一些股票，包含台硕集团，甚至是其他的股票是可以做价差的呢？老师，
7: 其实蛮多族群的啦，包含你说这个台硕集团，事实上我觉得集团股就是有这个好处啦，嗯，就是会这个涨了之后大家一起涨。你看像有一个最近最大的话题嘛，那就是说我们台硕集团未来会从这个电子材料的部分去做上游的着手。那你看整个系列所有，你看包含台硕、台硕化、台硕四宝啦，好，这个南亚科、南电，大家全部都大涨一波，哦，台盛科今天是回档修正，跟南电一样，但是也是 OK 啦。类似像这样的股票，等到下次从弱再开始转强的时候，说不定又还会再走第二波。
6: 嗯，
7: 大家相信吗？你看连南亚，哦，我们不是说南亚科，连南亚都可以上200多块，哦，所以类似这样的股票，我觉得当资金出现防御型的作用，跟一个新题材的这个崛起，它就是一个很好 弱转强，配合技术线型，可以去做一些所谓的价差介入的时刻。那当然手上还有其他股票，我觉得大家，我觉得是蛮可以跟大家介绍的哈，比如说像3008的大力光哈，这个首度进入 COPOS， 应该说是细光子的部分啦哈，他已经接到订单了，林哥平是应该不太说谎的人，大家都知道。那我想请问大家啦哈，之前这个大力光的这个高峰是在6000块，它是因为手机镜头的关系嘛？那这一次介入的 AI 股价却没有超过上次的手机镜头，你觉得应该吗？今嘛细心亏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介入点嘛，就跟台积电一样，台积电以前你说做这个九奈米，好、哦、这个你说它这个股价在三千在一千块那不为过，可是现在都做到三奈米，甚至要朝二奈米、1.5 奈米、1奈米前进的，你说它股价不能创高吗？所以有非常多的好股票都等着大家去做换股的动作。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一些股票真的已经做头了，也不会再过高了。来给我看一下、阿文直接带你无痛转换到弱转强起涨的股票，先做价差为主、哦、
6: 老师新股票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恐慌的情绪总要释放嘛，既然释放之后就会出现什么，可能会出现大反弹哦，所以你要反情绪操作，要赚价差就要赚资金认同的股票。下一档价差股该怎么买呢？你赶快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号码，把握最后第一档进场的最好时机，下半年的绩效用价差拼回来，跟着谢老师一起操作，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拜拜。
4: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初4。当你今天在手机上，或者在平板上，在电脑上，向朋友们发送各式各样的表情符号的时候，你可能还不知道，今天就是世界表情符号日，世界 Emoji 日。Emoji 是来自日文的一个词汇，翻成中文就是颜文字的意思，或者是我们讲绘文字，绘画的绘，绘文字。从2014年这个节日创立至今，已经有很多很多人来庆祝了。但你可能蛮好奇的，为什么是今天？如果你手上拿的手机或者平板的系统是 Apple 的 iOS 系统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你只要输入日历，就会跳出一个表情符号。那个日历的符号上面会写一个数字17。这是因为历史上的今天是苹果手机推出日历 App 的日子，然后为了要纪念，他们就把推出日历的这一天来作为世界 Emoji 日，世界的表情文字符号日。那么在很多后来的系统，包含像 Android 系统，也跟着苹果的系统跟进。现在你如果是拿 Android 系统的朋友，你输入日历的符号，你可能上面看到的数字应该也会是17。那这个1990年代在日本的 BBQ 时期出现的表情符号的热潮，后来就慢慢的因为日本的工程师的发明，然后就成为了我们现在手机系统当中输入法的一部分。也因此在现在全世界的人在用表情符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共通的语言来传情达意。你不一定要会别的国家的文字或语言，但你按的表情符号，通常对方都能够了解你的意思。今天来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Galantis 的歌 Emoji。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都说王不见王，但这首歌是两位王合唱，两位就是真的是歌王等级的歌手，他们是萧敬腾加林俊杰一起合作的歌《Hello》。7:10，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有西南风持续在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跟雷雨的情形，其他各地是多云到晴。在清晨的上午，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零星降雨的发生，而午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花东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可能会有大雨的雨势发生。下午要外出的朋友要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在今天的温度，天气炎热，各地高温是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还有花莲、台东，容易有36度以上的高温。在东南部，则是有焚风的发生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有过量危险等级。外出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巴布亚纽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日前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并宣布将立刻关闭我国驻巴纽代表处，停止运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高度赞赏巴布亚纽方面的这项决定，而我国外交部则宣称这项无预警的决定没有事先与我国协商，而我国对此表达严正抗议，不接受巴纽政府的片面宣布，也宣示代表处会持续运作，并且跟巴纽方面来交涉，维护我方权益。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胼皮超标，至今累积了7批次油品超标。卫福部质疑中联自主检验跟留存油脂的样本有问题，而中联总经理余林冲在10号获得2000万元交保。台中地检署抗告之后，台中高分院最新是撤销发回重裁，而台中地院预计今天开庭讯问。在中检方面，针对中联、福寿实业、福茂油脂、泰山企业等4家公司，也申请扣押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台中地院在14号裁准。根据了解，检方目前查扣4家公司不法利益，总金额约1亿元。中联油脂也发出道歉声明，对于造成社会大众恐慌困扰，致上诚挚歉意，也强调在没有通过审核前，绝对不会复工。立法院日前开始初审朝野版本的无人机条例草案，国防部与多数执政党立委坚持国防采购以及无人机产业发展应该要分别处理。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为一谈。另外有立委主张国防部版本单独通过特别条例，无人机产业另外讨论，如果在野阵营强行通过，那么行政院不应该附属。美国官员最新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连日听取高阶幕僚简报之后，目前正在倾向扩大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的选项包含加大空袭力道，派遣地面部队夺取霍姆兹海峡附近的伊朗岛屿，以及轰炸可能用在伊朗秘密核计划的相关隧道设施。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则作出声明，表示目前伊朗对美国的军事行动集中在摧毁区域内美国的进攻性基础设施，包含在科威特、巴林还有约旦境内，近期都传出被伊朗空袭的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最新针对 FJ 以及 I 类的非移民签证定出期限，防止有外国学生、交换学生或者是媒体代表无限期滞留美国。而国土安全部颁发的最终规定是要求非移民学生，也就是 F 签证以及交流访问学者 J 签证入境期限要依照具体的课程长度来定，并且最长不得超过4年。还有新规定也要求外国媒体入境时间不得超过240天，到期后必须申请延长，或者直到与身份相符的活动以及任务完成为止。而来自中国的媒体则会面临更短的入境时间。以上是这节先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2: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1: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2: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1: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2: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4: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3: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4: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欠钱是要安怎？
6: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7: 要换驾照的哦，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8: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9: 趁市场害怕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价差绩效有讯 40%， 合金 38%， 南电大涨30%，雷虎预创20%价差，200万价差79万到手。下一档翻倍股计划，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让梦想成真。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们是
11: IO 乐团。

算了，你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来自露露黄露子英的歌，让我们在一起吧。7:28，继续关心健康消息。你是否曾经出现舌头莫名的刺痛、灼热或者是不舒服，但找不到伤口呢？中医就提到说，舌头的疼痛不一定是溃疡造成的，有时候你可以检查，然后检查之后如果发现没有口腔、耳鼻喉也没有神经方面的问题，那么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往这个方向去找找看。有中医师提到说，舌头分布着丰富的神经，并且这些神经有1/3是由舌神经来支配，舌头的神经，那后方的1/3是舌咽神经来负责。而神经我们就知道，如果受到压迫或者刺激，除了疼痛之外，可能也会伴随着一些麻或者不舒服或者刺刺的感觉。那么如果你有去检查你的舌头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那你就要去评估会不会是自律神经失调所引发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病症，患者通常觉得舌头疼痛之外，会伴随失眠、焦虑、心悸、情绪紧张这些症状。而且中医的观点也认为说，不同部位的舌头的痛觉会反映出不同的脏腑的失衡，五脏六腑的失衡。像如果你是舌尖疼痛的话，中医会认为这跟心火旺盛有关。那么如果是舌中央疼痛，经常会是比较胃火过旺，胃的火太旺了。那舌头两侧疼痛呢，是肝胆火气旺盛，舌根的疼痛则是比较属于虚火上炎，肾阴不足。那么中医师也会透过舌头的颜色、你的舌苔的状况，还有你的舌下的血管的状况，进一步去判断你是不是有痰湿啦、血瘀这些问题，来作为治疗的依据。而舌头如果又痛，同时伴随焦虑、紧张、恐慌、睡眠品质不好，中医的说法是说，你会去帮你从调整情绪或者自律神经来着手，要去帮助你身心恢复平衡。而在日常方面，中医师有提到说，有4个穴道可能可以来缓解这样的一个疼痛，包含第一个叫做通理穴，通是通四通八达交通的通，理是里长李明的那个理，通理穴这是属于心经的穴络，那它经常按压下去之后，可以比较让你有放松的感觉，让你的舌头比较不会那么紧绷。那这个通理穴，它的位置在你把你的手翻过来，你的手腕朝天，手腕朝上，就手腕内侧，然后在手腕的那个横纹、横条纹往下，大概可能3个指头、2个指头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大概1寸。那这边有个穴位，你按一下，稍微按一下，中医说可以放松你的紧绷的舌头。另外呢是地机穴，天地土地的地，机是机会的机，地机穴它是属于脾经的一个穴位，这个地机穴它位置在小腿的内侧胫骨，就是它在我们的，应该说如果你把你的小腿切割成一个四方形的话，一个正方体的话，它是在左边的这一块小腿的内侧，左右两边就是比较靠近内部，不是在外面的小腿内侧胫骨，这边内侧有一个凹陷处，然后大概下4指处，这个位置有点特别，你就记名字好了，你看图可能会比较好懂，天地的地，机会的机，地机穴。然后再来一个叫做太溪穴，太阳的太，然后溪是一个溪，就是那个肌肉的肌，左半边，然后右半边是峡谷的谷，这个字太溪穴。太溪穴属于肾经，它在阿基里斯腱中点的凹陷处，一样你可以记穴位名字，你再自己看图去找。最后呢是太冲穴，一样是太阳的太，然后冲是冲突的冲，太冲穴它是属于肝经，这个位置就比较好找一点，它在我们的脚背，然后你的大拇指跟你的脚的食指往下延伸，这两个指头会有一个交界的那个部分，交界的那个地方会有一个骨头凹陷的那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中医的说法就是说可以平降肝火，也可以放松焦躁的情绪。所以这4个穴道，通理穴、地机穴、太溪穴、太冲穴，中医的说法是说可以缓解舌头的不舒服，舌头的疼痛，也提供给你参考。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由万芳所演唱的歌，充满故事感的一首歌曲。阿峰今天没有来，7:41，来继续更新一下新闻。每年的7月16号，我们之前介绍过，除了是周杰伦日之外，其实昨天也是世界蛇日。那么世界蛇日，新北市府他们也有讲到说，今年的1到5月份累计有捉蛇的案子是1358件。那前三名的蛇出现的热点，通报的热点，依序是新店、淡水跟汐止，而其中龟壳花就有1213件。另外，动保处也有提醒，就是如果大家看到蛇的话，不管你是不是在新北，不要惊它，不要打它，然后尽量跟它保持2公尺的安全距离。动保处是说，因为你在野外跟蛇遇到的话，其实蛇通常比你害怕它更害怕你，因为我们在体型上是比蛇大出非常的多的，所以你跟它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你就可以确保它不会被你踩到，然后你应该也比较不会被它咬到。那夏天本来就是蛇类活动的一个旺季，今年截至5月份，在新北他们受理抓蛇的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308件。那通报比较多的蛇的种类分别是龟壳花、红斑蛇、黑眉锦蛇。那大家对于蛇都还是会有一些恐惧，不管它是从故事当中听到它的形象，或者你是害怕被它咬到。那蛇本身因为其实是高阶的掠食者，所以它在生态系里面是有一个蛮重要的地位的。如果贸然的让蛇就这样减少掉，会对生态系造成一些冲击，包含因为蛇的食物之一是老鼠，所以如果蛇减少了，老鼠就是少了一些天敌，那可能鼠患就会比较泛滥一些。那么目前因为传统的蛇夹，就是在夹那个蛇的蛇夹，它的夹面会有比较多的锯齿，所以容易导致蛇受伤啊。现在有一些蛇夹是做塑胶的，安全性高一点，那对蛇来说比较不会造成伤害，但是因为它塑胶做的，所以结构就会比较脆弱，如果它抓的是比较大条的蛇，这个蛇夹可能会断裂。所以现在有些动保单位也在慢慢的汰换这些蛇夹，就是用一个比较能够坚固一些，然后在对蛇的伤害也不要那么大，就通常是国外的那种蛇夹。那现在这个蛇夹可能也会再去加装一些像是橡胶的护套，可以维持夹住它的那个摩擦力，那同时让蛇比较不容易受伤。所以大家看到蛇的时候，真的是不要太去害怕它，就一定要做事去攻击它，尽量不要这样子，跟它维持距离就可以了。同时新北的动保单位他们也有提醒大家，遇到蛇的时候有一个3不5要原则，住家有3不原则，包含住家的环境，不要堆放杂物，不要有裂隙孔洞，再来不要杂草丛生，这些都是蛇很喜欢的环境，避免蛇类躲藏或者进到房子的通道。尤其如果你住的地方是比较靠近大自然的话，这个你要特别留意。那外出的朋友，外出有5要，五要就是要野外活动的话，要穿长袖的长裤、包鞋，就你的鞋子不要让你的脚裸露在外面。然后另外的是要手持长棍打草惊蛇，如果真的碰到狭路相逢的时候，拿那个长条的物品，然后去打草，去让蛇害怕，就会赶快跑掉。以及看到蛇要保持距离，回到上一栋，打草不是打蛇哦，是打草去惊蛇，让蛇跑掉。你不要直接打蛇，因为那个蛇可能就随着棍子打蛇，随棍上，然后可能就随着棍子爬到我们身上来，这是蛮危险的。所以打草就好，打草去惊蛇。好，第三个是见蛇，看到蛇保持距离，绕道而行。然后第五个是与蛇保持至少2公尺的安全距离，然后也不要自己去惊扰攻击蛇，或者是自行去捕捉，不要想说啊，我是抓蛇大队，自己就很厉害，然后就要去抓这个蛇，这个通常都有危险性啦。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装备，没有对蛇的习性有一定的了解，这个都还是蛮危险的。如果真的碰到有蛇进入到住家或者公共场所，要立刻通报动保单位。你在各个地方你就可以拨打1999各地的市民服务专线，然后来去做动保的通报，看后续要怎么样再做处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出门在外，如果看到蛇的话，不要贸然的去攻击它，不要贸然的接近它。如果你真的要观赏它，就站远一点，拿相机，现在相机，手机的相机，那个望远功能都很厉害，远远的看它，欣赏它就好，不要太过接近。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鬼鬼吴英杰。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3: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2: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3: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2: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3: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欠钱是要安怎？
5: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还在烦要读哪吗？
8: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7: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2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8: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7: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9: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10: 整个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陈大天。
11: 早上时间7点53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中市政府与东海大学合作，将在8月26号举办智慧台中论坛，以从 AI 机器人落地到智慧城市治理为主题，共同探讨 AI 机器人、智慧城市以及实体 AI 的发展趋势，要打造中台湾成为 AI 的重要产业基地，为台湾下一波科技还有产业升级来奠定基础。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持续增加，昨晚距离坝顶只剩下64公分，林业署研判最快在今天下午将溢流，在昨天也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下游的桥梁进行管制。万荣乡公所清查发现还有民众在警戒区逗留，目前都已经劝离，而万荣乡万荣村跟凤林保全户则是停班课，在今天有停班跟停课。台南安南区城西垃圾掩埋场周边的潮汐沟近期水质浑浊，遭到民众质疑流出黑水变成黑水沟，而环保局也澄清是没有废水外泄，并且邀请议员居民会勘，当场也澄清是潮汐沟渠水门长期淤积导致有机自然物分解导致，而议员要求要全面检测污水设施的效能。水利署也表示今天将会派挖土机具进场，优先清除水门周边的漂流木、竹枝还有淤泥障碍物，后续则是会沿拟长期导流来做改善工程，降低因为退潮的时候漂流物还有泥沙持续淤积的情形。彰化县环境保护局配合彰化地方检察署以及警政署保期总队第三大队中区中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中区环境管理中心等等的单位，运用空瓶感测相关的手法还有事业申报资料进行交叉比对，在114年6月间破获辖内有 PU 合成皮的制造业者采用诈骗手法，实际是用高污染的涂料，并且原物料的使用量也蓄意以多报少，涉嫌来逃漏缴纳空气污染的防治费。而在近期已经签结将涉案的业者还有签证技师依照违反空污法、刑法诈欺得利还有相关的罪名提起公诉，也向法院求处要没收相关的犯罪所得6000多万元。 国家住都中心日前在新竹市东区举行金城安居社会住宅动土典礼，设计北区的中雅安居，还有东区的建工安居之后的第三处社会住宅。而金城安居总工程经费超过67亿元，由中央全额投资新建838户社宅，预计2029年能够完工。桃园市府力推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6月提送中央审查之后，近几个月也积极与金融业界交流讨论专案贷款方案，在本月初由与银行业者会面，初步讨论房价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最高贷80%，最长年限是30年，换算每月房贷最低是2.14万元。而银行业者表示会再将方案带回内部讨论。今年小琉球资源回收物的回运作业历经15次流标，在本月7号终于决标发包，也启动作业。屏东县环保局局长严信苑亲自到场监督，政风还有警察人员也分点进驻，目前顺利回运大约30公吨的回收物，剩余的回收物预计3到6个月之内可以全数运回本岛。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大众音乐会，我是平汉。今天这个节日很特别，是世界表情符号日，7月17号。这一天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表情符号日？因为表情符号已经是现在人沟通没有办法缺少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媒介。甚至很多时候你可能还是觉得表情符号传情达意的那个功能比传统的只有文字来更好，因为文字它很多时候是没有温度的，而且你如果不加表情符号，不加一些标点符号，可能那个文字就会给人家很严肃，或者是你可能在生气的感觉。虽然你可能不一定有那个意思，但别人看到只有纯文字的时候，你会想说，对方是不是很正经很严肃在讨论这个话题。所以表情符号的功能就可以让我们多一些情绪，多一些温度，多一些减少彼此误会的那个可能性。然后这个世界表情符号日之所以在7月17是因为2002年的今天，当时苹果公司 Apple 他们在他们的一个发表大会上首次发表了一个日历的软体。那这个日历软体就是当时 Apple 在设计 iPhone 里面的日历表情符号，他们也刻意把他们的这个日历的图案上面的日期固定显示为17号，7月17号这一天来作为纪念。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Emoji 百科就是颜文字的这个百科网站的创办人杰瑞米伯格，他就发现了这个有趣的细节。然后他就发现说，苹果的系统，如果你现在是手上有拿苹果的系统，不管是手机或平板或电脑的朋友，你可以按一下表情符号里面日历的这个符号，你看一下上面的数字应该是17号。这个小彩蛋在2014年被发现，然后他们就把它定为世界表情符号日。后来呢，很多的大厂也都跟进，把自己自家的系统日历的那个数字也改为17号，7月17号，所以这一天就这样被定下来了。那么表情符号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它是可以追溯到1982年，那时候美国的有一间卡内基美隆大学里面的 BBS 站，当时候的电脑科学家